0: 屋，当时做了哪些仪式感的准备？您心里是兴奋更多，还是忐忑占了上风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段破茧的时光吧。
1: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 APP，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
0: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今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1: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
1: 对此，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导弹部队和无人机部队很快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侵略者及其同伙将受到严厉惩罚。
0: 当地时间7月8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土耳其抵达英国，他就正在对伊朗进行的打击行动表示，这是对伊朗前一日轰炸船只行为的报复，如果伊朗再次袭击船只，后果将严重得多。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和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

0: 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将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
1: 分析认为，双方博弈核心仍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伊朗视其为不可妥协的底线，在国内敏感时期借强硬回应凝聚民意。美国则试图通过有限打击掌握主动权，避免在海峡通航问题上失威。特朗普在北约场合表态，既是对

0: 石油日均需求同比萎缩10万桶，2027年市场或面临日均500万桶过剩。
1: 此外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恢复进展以及海湾安全形势反复，仍然是油价短期波动的重要扰动因素。高盛指出，欧佩克加产能释放叠加需求增长乏力，将限制油价的上涨空间，地缘风险溢价料进一步消退。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昨天发表声明，谴责近期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说目前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在波斯湾。多明格斯强调，在海员安全无法保障前，船旗国、船东及运营商应避免安排船舶通过这一海峡，并呼吁有关国家保持克制，推动局势降级，协助滞留船舶安全离开。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昨天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较4月的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反映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是 AI 发展驱动的科技领域增长部分抵消了负面影响。 IMF 认为下行风险仍然明显，地缘紧张若再度升级，将威胁供应链安全并推升通胀。
0: 具体预测当中，发达经济体增长 1.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 3.8%， 都比此前低 0.1 个百分点，其中中东和中亚地区大幅下调 1.2 个百分点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0.9%， 美国维持在 2.3%，中国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成为为数不多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报告指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是超预期主因。
1: 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7号在经济形势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经济形势完全在掌控之中，已经要求政府部门持续监测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以应对挑战。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俄经济增长 0.2%， 消费支出保持增长，零售、餐饮及其他有偿服务营业额同比增长 4.5%。
0: 关于燃油市场，诺瓦克指出，因季节性需求高涨及部分炼油厂计划外维修，国内燃油市场形势依然紧张，确保供应稳定是政府优先事项。目前储备燃油可保障市场供应，政府正研究额外措施。诺瓦克此前表示，个别加油站短缺系物流调整所致，调整需时呢，为保障国内供应，俄或将出台短期柴油出口禁令。
1: 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批评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指责其国防开支不足，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并称已指示财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来往。
0: 西班牙政府回应说，平静看待此事，表示西美关系良好，无意改变这一关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则表示，将始终充分保障欧盟及成员国利益，并期待美国信守美欧贸易协议承诺。
1: 特朗普此前曾经批评西班牙未达军费占 GDP 5%的北约目标，而且拒绝美国在打击伊朗行动中使用其军事基地。西班牙首相府此前表示，已经与北约达成协议，将国防支出提至 GDP 的 2.1%。
0: 再来关注，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昨天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凌晨空袭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这一地区曾遭炮击，随后以军战机又空袭了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
1: 黎巴嫩卫生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已经导致黎方4320人死亡，12203人受伤。

0: 和活跃季风影响，当地近期持续强降雨，官员已要求高风险区域居民转移至安全地点。
1: 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龚超。龚超你好。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否会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以支撑日元，那从图形看呢，美元对日元呢，如果继续的有效突破162的这个前高位置呢，则有望打开进一步的上涨空间。我们也是建议投资者呢保持谨慎，关注一下这个162的位置的一个突破情况，清仓的进建立头寸。主持人，
1: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好的，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报在
0: 47.42，加拿大元是79.16，瑞士法郎是84.60，欧元是776.14，英镑是908.59，日元是4.1937。

代唐朝的建筑飞檐舒展，大气磅礴，宋式的屋舍呢精致规整，清雅疏朗。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中国工匠骨子里的建造智慧现在是跨越千年完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转型。我们当时用榫卯就是精确到毫米级，或者是更精确的那个一个小数点之后的那个位置。我们现在还有人认为说传统的古建跟现代的装配是不是两条平行线？不是的，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这次不仅是施工技术的革新，更是把造房子这门传统的手艺升级为了高精度的工业品来出口。所以我们中国的外贸高质量

0: 就是睡前一小时你把手机电脑都放下啊，因为蓝光会大幅的抑制我们褪黑素啊。
1: 第三呢，就是优化睡眠环境，卧室遮光降噪，温度控制在22到26摄氏度，不把手机带上床。
0: 嗯，
1: 还有第四，适度的短午休，中午12:30到下午的2点之间啊，可小憩20到30分钟，不超过40分钟，避免影响夜间睡眠。
0: 那另外专家介绍，成年人的健康睡眠标准是每天晚上7到9小时的连续睡眠。这是世卫组织与国内的睡眠医学统一推荐方案。 C 罗的分段睡眠，加兰德的每日6000大卡特殊食谱，它仅适用于那些高强度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咱们的工作运动强度、代谢水平，包括这些硬件条件，天差地别啊，不存在复制的价值。
1: 嗯，好，接下来呢，请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2: 人力社保小课堂。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全市职称评审启动的时间和安排。今年北京首次开展机器人低空技术新专业序列职称评审，今天我们就来继续讲讲。
1: 目前北京市职称评审共有25个系列，涵盖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1238个专业。这次全市职称申报启动，机器人、低空技术两大新专业是首次开展职称评审，为高精尖领域技术人才职业打通了上升通道，有助于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人才队伍。
0: 其中机器人专业划分4大评价方向，包含核心零部件、算法与软件、整机设计与制造、系统集成与应用，覆盖了全领域从业人员。其中低空技术专业结合城市产业实际，设置了低空飞行器研发、低空飞行器制造、低空运行系统建设、低空安全保障4大方向，完整覆盖低空经济产业链核心环节。
1: 此外，为拓宽国际化人才职称晋升通道，北京持续扩大国际职业资格与职称的互认范围。目前可对应高级职称的紧缺急需，国际职业资格共有9项，对应中级职称的国际职业资格共有25项。比如今年将注册金融

那么综合实践呢是不求量多而求质实，严格控制每天的任务量来减轻学生不必要的学业负担。那么综合实践呢是不求量多而求质实，严格控制每天的任务量来减轻学生不必要的学业负担。那么综合实践呢是不求量多而求质实，严格控制每天的任务量来减轻学生不必要的学业负担。

1: 那生活充实了，孩子对手机的依赖自然也就会大幅降低。嗯嗯，好的，思思，我要把我们刚刚的这个对话放给我家的孩子听，我也希望其他的家长可以，对，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连线哈和孩子们共同听一听。就是暑假我们也作为家长很理解是他们放松的时间，也希望在这个暑假当中孩子们可以享受时光哈，甚至 咱说别把暑假当成第三个学期。那最后呢，我们也想，就是如果暑期有很多活动，哎，安排这些很丰富，那么孩子可能在手机的使用上时间自然就短了。有哪些活动你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0: 那在今年的暑假里，其实相关活动依然是很丰富的。比如说市教委还会推出手机

0: 思思跟我们介绍的这些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其他方面的内容。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嗯，早前我看过一位伟人哈，就是说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你离开了学校还留下来的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的教育。
2: 嗯，
0: 我们也特别希望那些不被考核的收获是暑假里孩子们获得的真正的礼物啊！特别在这里要祝愿每一个孩子哈，在你的暑假开始的时候，展望未来这七周，你们都能收获一个美好的、快乐的、轻松的假期。
2: 而且前段时间我记得咱们节目好像就是咱们组说过一个暑假的安排和计划等等的，其实大家就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暑假，河边摸鱼啊，院里追狗啊，就是下地摘黄瓜呀，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的娱乐手段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又感觉比现在更多。为什么？现在你看手段多。

好，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在北京园博园精彩上演。赛事按年龄分为7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近120个竞赛项目。届时来自海内外的武术爱好者将齐聚北京，以武会友，在一招一式间展现中华武术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篮球北京赛区将于7月11号开赛，展开为期一周的较量。赛事将汇聚华北地区优秀青少年篮球队伍，通过跨区域

0: 书画名家现场绘制荷花扇等活动。
1: 活动很丰富啊，还有文创方面推出了荷香气泡饮等限定饮品，以及荷花糕、莲子糕等主题糕点。园方设置多处打卡点，游客拍照或者发布小红书，可获赠荷花透卡。同时呢，科普讲师将带领亲子家庭了解荷花自然知识。颐和讲堂也将推出线上主题讲座，让游客线上线下共赏皇家园林荷韵。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暑假呀，市园林绿化局首次推出了两条夏花户外徒步路线，分别位于昌平区刘村镇黄花坡和房山区的野生植物保护小区，让大家在徒步中体验首都的生态之美。
1: 那昌平区刘村镇黄花坡与八达岭林场丁香谷连成一片，每年的六月中下旬到七月上旬，蜿蜒十公里山间步道，数十万株爆马丁香连片绽放，形成气势恢宏的夏日花海盛景。
0: 这黄花坡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厚，有野生植物330多种啊，包括山丹、有斑百合多种

0: 1001组团的南部，六环路以东，京津公路以北，地铁 M101 线体育中心站的上方，总建筑面积大约 11.8 万平方米。
1: 建筑设计灵感来源于博会古今、洞穿万象的艺术之眼，打造开阔灵动的展陈空间，让公众与艺术对话互动。建成后，新馆将成为一座特大型综合类艺术博物馆，系统展示国内外知名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作品及艺术展览、文化交流、休闲服务于一体。
0: 未来呢，该馆将与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化设施呢形成呼应，进一步丰富副中心的文旅资源，为大家的文化生活注入新的动能。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展览啊，从今天起，康雍乾三朝皇帝与词臣书画特展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开幕，展期到10月7号。展览由故宫博物院与嘉德艺术中心联合主办，汇集94件书画珍品，以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与词臣创作为主线，展现清代帝王的文心雅趣。
0: 那康熙帝啊，他是推崇董其昌的，行书九日，对局诗轴，那沉稳进谏。雍正帝的书法造诣比较深厚，行书苏轼赤壁怀古词轴呢，得到董韵而兼雄健。乾隆帝呢是柏林朱家，行书帖呢是这个帖轴是遒劲圆润啊。
1: 那这个展览还汇聚了王元祁、董邦达、刘墉等词臣名家的精品，并且呈现君臣诗画唱和之作。
0: 以下呢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这两天哗啦啦的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说这个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我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有什么好活动啊？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都能用好视力眼贴。
1: 而且呢，这次是好视力20周年庆，现场呢会征集大家的意见，想要什么样的礼品啊？只要咱们之前有过的，可以直接留言。那今天购买好视力，当场就会送给您，电话是400-166-7979。
0: 那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跟有小石子儿似的，干巴巴挺难受。出门遛个弯儿啊，买个菜啊，稍微吹点风也受不了，干什么都不方便。那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就快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吸收更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贴完了眼睛是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不一样了。想要试试的呢，现在

0: 一次和那么多人住在一起，第一次在食堂排队打饭真的很难忘。我就觉得第一次去食堂打饭我特别特别开心。
1: 为什么？因为能各种吃吗？
0: 就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以前没有经历过嘛。
1: 还有泪落心田提到了2013年到外地上大学，第一次在异地生活，要攻克很多的不习惯。对，可能比方说有没有南北差异呀，是不是？对，然后你的可能生活的这些周边你都要重新去熟悉。
0: 宿舍里的同学们经常是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都有，这个文化背景啊，生活习惯可能不一样啊，这个有的时候既需要包容又透着各种新鲜。
1: 对，但其实也是一种历练哈，当时也许会有一些事儿就是心里不太舒服，但过后想一想，哎呀，都是锻炼自己为人处事的能力啊，跟这个群体对吧，组织一起合作啊，
0: 是啊
1: 的能力
0: 啊。云水
1: 群体生活，
0: 对，云水莲心说，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房间少，男女生分开住，上大学了有宿舍有自己的床了，很开心。虽然呢学校离家就两站地，但是回家比较少，特别喜欢自己有能独立睡的床。如今过去30多年了，还是记忆犹新啊。
1: 还有宋彦君说，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还好有认识的同学，学生时代的夏令营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0: 是啊，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第一次去读书，第一次参军离开家里，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很多留言。今天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一一念到，非常感谢大家在互动当中分享了自己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那些难忘的心情和难忘的故事。有时间呢我们再
1: 接着说，
0: 对，
1: 接着聊，
0: 继续聊这个当时那个我们独立的那种状态。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葛文杰、钱冰冰、李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区的开关。三个堰呢，有青鱼湾上的青河堰，还有温榆河上的温榆南堰和温榆北堰。这三个堰呢，起到了对徐泗红区有序的分红精准的调控。

0: 起到了一个堰的作用，河道的水会漫过去给公园进行生态补水。那汛期的话，闸门会立起来，通过远程调控闸门就可以把洪水分到清河以南的蓄洲工区范围内。
1: 新闻广播消息，市规自委近日公示机场第二通道姚家园路至京津高速道路工程规划方案，这条备受关注的高速南延项目迎来关键进展。项目横跨朝阳、通州两区为高速公路标准，线路全长约 13.6 公里，北起现有起点姚家园路，南到京津高速，沿线设置京通快速路。

亮马河北路西起东四环，东至机场二高速，建成后疏解姚家园路压力。京秦高速西延推进征地拆迁，向西延伸 10.8 公里，衔接机场二高速，设四座互通立交，利好北三线跨省通勤。多条道路互联互通，将完善东部高快速路网，优化京津冀交通。

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

合作，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积极有效地发挥了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作用。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指导各地做到应审尽审，反审必严，对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切实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在下半年强化抽查、举报处理等监管手段。

因机器人概念震荡调整，埃斯顿、大洋电机、日发金机跌停，锂矿概念集体走弱，天齐锂业、溶解股份、盛鑫锂能跌停。截至收盘，沪指跌 0.49%， 深成指跌 1.87%， 创业板指跌 1.7%。 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483家首店、520场活动，北京公布首发经济半年报。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上半年北京首发经济再攀新高。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共483家实体首店集中落地，举办520场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从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到老字号的跨界换新，从核心商圈的矩阵集聚，到胡同院落里的东方美学，北京正将首发经济的先发优势转化为消费市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

提供相关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等。该公司现由上海易旭朗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持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云天畅想首席科学家张林涛来聊聊边缘 AI 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智能体验，我们稍后见。

0: 很有效的做这样一件事情，这就是其实是我们要想要解决的问题。
1: 而且现在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反复会提到的一个概念，就叫做算力网，那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像5G网一样，就是能够让大家日常

0: 说的这个边缘 AI 可以说是用户就是它触达用户的最后一公里。
1: 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像小触角一样，然后把这个算力触达到每一个需要它的这个角落里，它叫做边缘 AI。
1: 是的，您理解的非常正确
0: 啊。
1: 其实这个我们有一个比喻，就跟炼油厂、跟这个加油站、跟汽车的关系。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它是更偏向于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细分的，因为每一个人用到的这个它的领域和场景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这个条件和环境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一个很庞大但是又很精细化的一个统筹和布局啊。
1: 是的是的，这其实就是、哦、其实就是边缘的这个魅力所在，就是边缘它实际上是支持各种各样的应用、那么这种应用呢，大家的需求是很不一样，比如说银行里的边缘计算的这个节点，和比如说我为了支持玩具啊，为了支持大家聊天，可能是非常不一样，它在安全上、在性能上、在成本上都有不同的考虑，所以呢边缘计算的这些节点或者边缘计算的这种算力啊，它就有不是同一种一种东西，一招鲜吃遍天。
0: 对对对对对，我明白了。其实张博士的这个刚才说的哈，非常的浅显，就让我们知道了这个边缘 AI 到底是为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的。

0: 用这个远程操作，然后做一个比如说像云南的、这样的，是不是也会用到边缘 AI？
1: 这个它会在边缘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在当我们确实是需要把一些数据送到很远的地方的时候，这时候呢，往往它就会需要走这样这段路程，我们没法避免。边缘 AI 很多情况解决的是说我们就在这个附近，本来是不需要走很远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尽量不要让这个因为比如说这个数据中心的限制，数据中心的物理限制，导致它的让我们的这个服务受到了影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我再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张博士，这个它贵吗？
1: 对，其实边缘计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啊、因为我们在做边缘计算的时候，它并不需要把这个保证这个整个链路的通畅，对吧？因为很多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工厂里我的所有的这个计算能力就是要服务我这个工厂，那我可以按照这个需要来建设我的数据中心啊，甚至于甚至于我们直接用这种所谓的就是像这个算力网这样的方法，那它就直接打开一个龙头，对吧？这个算力或者说这个 AI 就过来了，按需使用，所以呢，这个。

0: 这个使用的这个体验，能够让它的反应速度更快啊，并且呢在很多情况下呢我们能够让这个安全性也得到更好的保证。
1: 明白。而且我们做一个3到5年的一个畅想吧，就是未来比如说像边缘 AI 我们使用的更加普及，可能会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会有哪些改变吗？
0: 我觉得整个 AI 这个行业当然是在非常快速的发展，所以呢那个AI 呢实际上在未来的3到5年会，我觉得会进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啊。边缘 AI 呢其实是在里面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现在提的一个

0: 学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现在有了 AI 自动编程以后，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大大的缩短。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在 AI 这个时代呢，更重要的是更值钱的吧，是这个快速学习的能力，快速联想的能力啊。

0: 的这种服务啊，公司呢，实际上是中国先提出的这些概念，中国先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尤其在未来，包括像具身智能啊，像以后这种所谓的物理 AI， 就是 AI 跟物理世界结合的东西，那中国有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中国不管是中国的制造业，至少在过去，对吧？不管是做电器也好，做玩具也好，做汽车也好，都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那么跟 AI 结合，这个会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1: 非常感谢张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简单总结来说呢，这个边缘 AI 并不是说要取代大模型，而是要和云端形成互补的生态，用最小的算力实现一个就近的智能化。那它首先是兼顾了效率、安全和成本，同时呢，也是这个人工智能规模化普及的最关键的、最能够触达的一条路径哈。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场景能够使用到边缘AI， 然后能够极大的解放我们的生产力哈，可能到时候的生活又是另外的一种想象了哈。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

0: 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追着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

0: 这个组合，给到您主品是60头，赠品是15头，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您到手一共是75头及时的疗刺身。那每头它的克重要多一些，是达到了30克左右哈。
1: 哎，30克左右。
0: 是的，这个北广售价平常要卖到1199块钱，今天同样，您前20名拨打进电话呢，我们给您直降200块钱，您到手跟上一个组合一样，也是999块钱。
1: 我觉得这得抢啊，因为这个要比平常售价便宜更多。
0: 对，这个优惠力度更大。
1: 哎，999带走75头的，每头是30克左右的廖思申。这个也是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同样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个名额，然后买什么？买90头那个
0: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1: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赵海参，哎，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0: 是的，
1: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四身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0: 没错。
1: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0: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

0: 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5克左右的，有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价格前20名都一样，999块钱。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别广告，
1: 放心购。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告运营中心副主任方乐介绍说，这次全程一展还有一个开盲盒环节，值得期待。
1: 在商圈的户外呢，有设置了这个互动装置，它是由咱们九组北京中轴线元素的小瑞兽和咱们代表这个美洲古代文明的玉米朋友有一个联动造型。这个装置呢，它是以接盲盒的方式会陆续的在北京落座，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2: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都可以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

0: 党的民用基础设施，并试图控制哈尔克岛。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战争。这一表态刺激油价一度显著回落。凯投宏观分析师哈马德·侯赛因说，美国对伊朗石油重新实施制裁的直接影响很可能有限，更大的风险是伊朗进一步限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或美国重新封锁伊朗港口。他认为，中东冲突的最新态势让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复苏面临延迟风险，原油价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将充满波动。国际能源信息服务机构雷斯塔能源公司地缘政治分析负责人乔治·莱昂认为，美国与伊朗最新的军事冲突加大了，两国谈判陷入停滞或继续面临更脆弱环境的风险。围绕船只安全、保险成本、潜在延迟和进一步报复的不确定性，或导致近期油价持续波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编辑李玲，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如果您遭遇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7月11号到12号，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在北京园博园精彩上演。赛事按年龄分为7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近120个竞赛项目。届时，来自海内外的武术爱好者将齐聚北京，以武会友，在一招一式间展现中华武。

0: 计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春花秋月，夏日好。立新给您来读报，海量新闻挑一挑，世间百态，听我聊。这就是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

有些事儿啊，别老觉得嗨，不能发生在我身上。你瞧，干嘛呀？是不是啊？粗心大意，也出不了什么大事情。哎，这可未必啊，这可未必。头一件事，这是新闻晨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呢，怎么回事呢？发生在六月份，说这位先生，这位施主，呵，一路之上急匆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日行走走不动，今日行走快似风。那位说：“您等会儿，这位先生是姓徐吗？您这是徐策跑城啊？”嗨，我就形容一下他的焦急的心情。这是施主。

甭管是金块块还是金疙瘩。那位说，就不能是画蜡签吗？嗨，就那个意思，让这坏人盯上了，趁这位户主一个不防备，到屋里头盗走了这个包裹，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呀。民警得了情况之后，马上来到现场，现场勘查，调取周边的公共视频，然后呢筛查一下这个一些个情况。这个民警是找来找去找去找来，经过一番的调查了解，包括调取这个公共视频进行分析，没有发现什么可疑情况啊，基本排除了财物被盗。

0: 想法。什么想法？你们家不是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吗？
1: 对呀，
0: 那个地方，你们家里这些个家事，啊，这些个应用之物，是不是已经搬了一部分到那边去了？
1: 是啊，
0: 走，走，干嘛去？带我们去那里？
1: 去那儿干嘛呀？别着急呀，
0: 到了地方咱就明白了。赶紧走。一行人等驱车，让这位先生给带路，一路前往他在那个他的新家的住址。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啊，这位还含糊呢：“警察同志，

部分家具，家里的东西都搬到新屋去了吗？啊，会不会那黄金也已经搬过去了？那这位一听，警察同志，您这么问我，我可想不起来了。没关系，警察说呀，咱们呀先去找。到了他那新家，30多个编织袋打开，挨个寻找。好，找着找着，警察一看，嘿，叫这位先生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打开这包裹啊，打开一层是一层，打开一层是一层，打开一层是一层，打开一层又是一层，那不是好吗？没有那么多层，打开一看，这位呀，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个黄金呐，一块不少，都在这里。哎呀，太感谢民警同志了，这钱啊，贵重的物品，他是失而复得。其实没有失，他忘了。所以说呀，民警说了，你看看，您搬家，您自己心里得有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哪怕你贴个条呢，你看，是不是有惊无险？接下来这个故事同样有惊无险。新闻晨报说的也是在上海，说有这么一位大哥，咱们简称这位大哥，还确实，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是哥，他有个表弟，他表弟呀，前段时间，嘿，前面这个故事叫什么呀？乔迁之喜，搬家嘛。后面这个故事呢，叫结婚，哎，人生的一大喜事。他那表弟前段时间结婚了，结婚的时候。

情也特别的好。你看，一马离了吧，浦东去，没出浦东呢，就那个意思。呵，这个骑着车呀，奔了银行了。奔银行是奔银行啊，他呀到了那个地方，到路口，他这个一般来说啊，共享单车呀都有专门的停放的地方，您把这车停好了，别到处乱搁，哎，专门有停放共享单车的地方，都有共享单车专门有停放的地方。那么这位大哥呢，也是把这个车呀到了那个离银行不远，他就下车了，把这车停好了。然后呢，他就那意思啊，这银行就几步道的事情，我抬腿就去了，不用把这车骑到银行门口，银行门口没有停共享单车的地方，这儿有，想的挺好，把这车停好了，哎，停的稳稳当当的。下车之后呢，哎，抬腿噔噔噔噔，就来至在了银行的门口，进了银行了。那门口有那个工作人员，有那个保安呢，过来打招呼啊，你好啊，请问您办什么业务啊？我办什么业务啊？我办，哎呀，哈哈哈哈，这可坏了，这可不得了了。嗯，那位说这主什么毛病？可能您都猜出来了，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情，立新就干过，想的挺好，到这地方做什么事情？拿着一个东西，甭管拿个包啊，还是拿着什么，等到那个地方，人家问，哎，哟，来了，立新，干嘛来了啊？

0: 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0: 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部位的一些，
0: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

0: 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
1: 嗯，
0: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断得动。
1: 嗯，
0: 第三，省水省电。
1: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
1: 哦。啊，
0: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
1: 嗯，
0: 现在这天，
1: 嗯，
0: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1: 哎呦，
0: 内衣袜子什么的，
1: 嗯，
0: 您说

0: 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

决策者意识到，互联网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件上可以成为达到美国政治目的、塑造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有效工具。当代的新媒体已经贯穿了一个危机事件的酝酿、爆发、升级到转折的全过程，成为发展的催化剂及反对派力量的放大器。为了获取大量情报，过去6年间

府议员或政府部门支持监视民众，这些项目都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此日，美国有史以来最大泄密案的主角，年仅29。

0: 伦·格林沃尔德收到了一封邮件。我是情报界的一名资深成员，没有名字，没有职务，也没有细节。就这样，格林沃尔德开始了与这位神秘线人的通信。
1: 格伦·格林沃尔德曾是宪法律师、沙龙杂志记者，自2012年8月至2013年10月担任《卫报》的专栏作家。2010年维基解密事件中，格林沃尔德成为阿桑奇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媒体上撰写了大量评论和多人论战。由于他的观点符合斯诺登，加上他既是知名记者又是一位宪法律师，于是他成为了斯诺登的不二之选。
0: 斯诺登发给格林沃尔德的电子邮件中一开始写道，在我看来，民众的通信安全非常重要。邮件中也劝说格林沃尔德通过 PGP 的加密方式联系，以便斯诺登可以传递给格林沃尔德一些他感兴趣的材料。
1: PGP 加密方式是1991年发明的，这三个字母的意思是更好的保护隐私。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变成了一种成熟的工具，可以让电子邮件等网上通信方式免于监控。

0: 线索，花时间学习如何使用这套软件。
1: 于是格林沃尔德和斯诺登发现双方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除非格林沃尔德安装加密软件，否则斯诺登就不肯告诉格林沃尔德爆料的任何具体内容，甚至不肯透露他的身份。

斯诺登已经将一些机密文件展现给了劳拉，于是劳拉就促使格林沃尔德要关注这位幽灵般的人。看过资料，格林沃尔德认为斯诺登手中一定有重要的信息，只不过他不知道斯诺登早就联系过他，只是两个人因为加密的方式问题僵持到现在。当劳拉说爆料人要当面见他们的时候，格林沃尔德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和劳拉决定立即动身。当他们的航班降落在香港机场后，现实版的谍战片就在他们的生命中上演了。

0: 不管是年龄、种族、体貌特征还是其他方面，这时劳拉突然想起来，哦，他手里会拿着魔方。10:20，他们又返回了指定的房间，坐在沙发上继续等待。2分钟后，有人走进了房间。格林沃尔德首先注意到的正是他手上正摆弄着的魔方。这个极富谍战氛围的初次见面，在格林沃尔德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让他更加诧异的是看清楚斯诺登的那一刻。当时斯诺登29岁，但看起来最多25、26的样子，戴着一副有些呆板的黑框眼镜。他的外貌轮廓分明，身材消瘦，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一个成天泡在大学计算机实验室里的书呆子。
1: 当时格林沃尔德感到简直有些难以琢磨，先前他一直下意识地以为斯诺登年龄可能要50-60岁的样子，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却声称要提供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惊世大爆料，这实在令格林沃尔德有些摸不着头脑。这样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接触到如此多高级别机密文件呢？
0: 与想象中巨大的差距让格林沃尔德的大脑飞快地运转了起来。这会是个骗局吗？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乘机赴港是在浪费时间吗？格林沃尔德回头看了看劳拉，看得出劳拉和自己一样的惊讶和疑惑，但为了找出真相，他们依旧跟着这个大男孩走了。
1: 尽管这家叫做美丽华的酒店有着齐全的安保设备，但斯诺登依旧小心翼翼，他很少走出房间，他总是担心自己会被别人窥探。为了防止被人窃听，他将自己房间的门缝用枕头堵住了。就连在上网之前，斯诺登也总会先用一个红色的大罩子将自己的头和笔记本电脑都罩上，然后才能够安心输入自己的密码，因为他担心房间里被人安置了摄像头，拍摄到他输过的密码，从而窃取他电脑中的高度机密的信息。
0: 怀着深深的疑问，格林沃尔德开始对斯诺登进行了采访，劳拉全程记录下来，并

0: 有些羞涩的大男孩，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行动派。这种性格与他的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斯诺登的父亲朗尼·斯诺登曾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名军官。作为一名军人，老斯诺登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斯诺登从小就希望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军人。童年的斯诺登就参加过童子军，高中退学后，他曾毅然报名参军，准备参加伊拉克战争。但军营生活并不适合斯诺登，虽然他的身体素质很好，却不是块当兵的料。他无法适应高强度的军旅生活，在步兵训练中摔断了双腿，最后他只能从军队中退役。
0: 进入情报系统工作后，看到如此大规模的监视普通民众，斯诺登认为这个国家的道德在被摧毁，这也是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根基。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下，他决定站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组织对面，甚至不惜背负叛国者的骂名，也要向世界揭露出监控的实情。2013年6月9号，全世界被《卫报》的报道震动了，标题是这样写的：

0: 睡。他开玩笑的说，安稳觉可能没几天了，所以还是好好享受这几天。只有在被问及是否担心他的家人时，他才会变得忧郁起来。
1: And your family, what's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m? This

斯诺登来说，香港是一个有特别记忆的地方，有着美好回忆的地方。事发前，斯诺登曾与女友米尔斯一同来香港共度假期，而如今曾给他们留下浪漫回忆的香港却成为了他的逃难地。

0: 化或取消访美事宜，以示谴责。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此时也开始了对斯诺登的声援，并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哈里森去对斯诺登进行援助。
1: 哈里森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斯诺登离开香港，飞往一个可以为他提供政治庇护的国家。但他如何才能在

移民局提出临时政治避难的申请，但没有立即得到俄官方的正式答复。半个月后，斯诺登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身份。斯诺登的代理律师库切列娜当场还向记者展示了开启斯诺登新生活的钥匙，即俄联邦移民局给斯诺登的临时避难证明。这张编号为00113330的避难证明文件有效。

0: 需要找到的是自己的出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这猪蹄儿还有那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1: 哎，是
0: 吃的时候有那个弹牙的口感，
1: 没错，
0: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的猪蹄儿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儿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
1: 嗯，
0: 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0: 哎，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儿的，它得个儿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
1: 哎，
0: 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
1: 嗯
0: 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一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大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
1: 嗯。
0: 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里
1: 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儿，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能有多大呢？
1: 大概是390克啊，哎，也就。

0: 你会发现，
1: 能粘住。
0: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筋儿、
1: 哎就是哎、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越嚼越有滋味儿、嗯、哎，嚼劲儿是

0: 以铲，
1: 嗯
0: 啊，宽城这地儿铲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城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
1: 嗯
0: 啊，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积累，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儿，它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儿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能尝得到甜味儿，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嗯，就是您拿出这个宽城的板栗仁儿，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1: 哦，
0: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
1: 嗯，
0: 那么

第一天和第十二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一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

精准培育 AI 广告人才。2026首期 GEO 和 AIGC 实战研修大会在昌平开营。高考志愿填报师能信吗？有的连大学都没上过。特朗普威胁称，若伊朗继续袭船，后果将更严重。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人工智能正在深度改变我国广告业。为了精准培养实战型人才，7月8号上午，2026首期 GEO 和 AIGC 实战研修大会在昌平科教孵化分园开营。近百名来自北京多所高校的学生线下参与，

相关投诉纠纷频现。记者在经过调查发现，一些高报师给出的方案实际上是 AI 工具直接生成，有的罗列上百个志愿清单却没有个性化分析，有的内部数据实际是各省级招考机构发布的公开统计数据。业内人士介绍，高考填报志愿咨询的收费通常在3000元左右。

不符，服务质量太差等。一些考生和家长反映，不靠谱的高报师不仅收割家长的焦虑钱，更耽误考生的升学前途。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高考志愿规划师没有被纳入其中。教育部也曾发文提醒，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

几天就能下证。美军八日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特朗普八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这是对伊朗昨天轰炸船只行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2: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0: 时就没有事情，其实这都是误区。包括引申而来的这个季节，随着温度的升高，因为小暑节气已经到了嘛，那我们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逐渐逐渐温度会越来越热的情况下，那你说我没有把这个孩子和宠物放车里，但是我出去买菜我也觉得哎头晕难受，所以也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万一出现了这种中暑类型的症状，我们应该怎么紧急去处理。
1: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很多车主的侥幸心理，包括错误的认知，就很容易埋下致命的隐患。那今天我们先请孟大夫给我们分享一下一些真实的实测。

这是从体温调节中枢，还是从更快的新陈代谢，还是从这种耐脱水和耐缺氧的情况下看，它都不如成年人的耐受性强，调节性强，而且小朋友的心智也没有那么成熟，他一难受他可能就会紧张，他越紧张这种呼吸急促啊，身体状态可能会更加紊乱，所以就是小朋友们更容易出现这种因为高温所受到的这种损伤，包括像这种一般带出去的宠物，大部分可能是以这种猫猫啊狗狗啊这种比较多，但是猫狗身上是没有完整的汗腺的，就所以小狗会吐舌头，我们会，对吧？它只能通过舌头啊、脚垫啊来。

红色状态还会引起这种心脏的一些，比如说心源性的意外，对于心脏的这个细胞会有损伤。所以这种电解质稳稳，它高了也不行，它低了也不行。所以这种极度的快速的脱水啊，在里边热的三脑门子汗。

0: 高温滞留的伤害有可能是不可逆的，而日常户外高温呢，也特别容易引发我们说的中暑这个症状。
1: 是的，
0: 但是很多我们的听友朋友可能觉得中暑就是简单的，哎，头晕，这个想吐，然后身上一直不停的出汗，然后特别热不舒服。但是中暑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那
1: 对，
0: 包括我们这个中暑的轻重，其实有三级，对不对？
1: 对，其实可以说一个早期轻症，这个也是我们见的最多的啊，就先兆中暑的感觉，这个一般都是在高温环境里停留5-6分钟或5-10分钟之后，就开始身体已经给你发出预警信号了，身体说高温状态。高温高温高温，身体在跟你说，然后这个时候它的核心表现就是头晕头疼，大口的这个感觉，这个口干汗出，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酸软，而且觉得注意力特别的涣散，而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轻微的恶心反胃，心跳也会变快，但是这个时候咱们的体温还没有变化，就是我们体温是正常的，意识也是清晰的，这个时候是比较早期的一个轻症啊，中暑的前兆，身体通知你啊，这个地方你赶紧得走啊，这地儿你再待着可不行啊，我看起来就我人生5-10分钟，这至于吗？我原来也是没有这个体会，有一次是办事儿，刚好从这边要去那边，俩去别的医院学习，从这个院区要走到那个院区，中间隔了一个很大的那种就双向6车道，每一项3车道的一个大的十字路口，所以他的那个红灯等的时间就特别特别强。然后我站在那儿等红灯的时候，本来是从这个院区要走到那边，哇，我这边等红灯我就感觉等了大概5分钟，这家伙给我晒的就完全没有任何遮挡，就是暴晒，而且是很干的那种晒，那天也不潮湿，晒了一会儿之后，我走到那个医院，我就开始有点晃悠，就开始恶心，就明显中午也没吃东西，就开始觉得有点恶心，然后我就觉得完了，可能是要中暑。其实前后等红灯就5分钟的时间，就特别快，就是在那儿暴晒了5分钟，让年轻人都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说我可能有点先兆的中暑了，我要给自己稍微的调整一下。当然了，具体怎么调整，哎，我们得埋个钩子，告诉你一会儿怎么办。
0: 是的，包括孟大夫刚刚提到，我就想到我们高中、大学军训的时候。经常会有同学啊
1: 倒下，
0: 对，站军姿站久了就可能
1: 就摔倒了，
0: 不超过5分钟，啪一下摔地上，我们都吓死了，然后上去问，哎，什么情况，他说可能就眼前一黑，然后就没有意识了。
1: 对，是的。
0: 那这个属于是中暑的哪一级的症状？
1: 这个其实马上就要往我们说第二类开始逐渐去说了。第一个刚才说其实意识是完全清醒了，我头晕恶心，然后觉得浑身不舒服啊，身体在跟我响起警报，提醒我你这待的环境不行但是他起码意识是清楚的，而且体温是不升高的。那么像你刚才这种说的直接就拍地上了，啪，没，我那会儿也遇到过这种我们可能是轻症的中暑啊。轻症中暑呢一般是这个夏季也是非常高发的，但是它是及时干预的，只要干预了之后啊如果要是不处理也会容易变成这种重症。首先先兆中它是由我们刚才说的先兆的这种中暑发展来的，从最开始的恶心难受有点不舒服，它肯定不是上来就眼前一黑，
0: 是
1: 它肯定也是站着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又不想搞特殊啊，教官再凶一点，这个我再忍会儿，觉得一会儿可能就完了，结果就眼前一黑，正在做思想斗争呢，就眼前黑了，就就倒那儿了。
0: 是的，
1: 对，所以这个轻症的中暑啊，它是由先兆中暑它拖延发展而来的，就是身体告诉你了，你得离开这儿啊，你甭在这儿站着了，对吧？像我那办事儿似的，我学习，我说不行，我得请半天假，这头晕恶心的。但是像站军姿这种，你说大家都这样，你也没法说我不行了。
0: 是啊，
1: 对，那这种它其实就是先兆中暑出现了，没管它，慢慢就会变成我们说的夏季最常见的中暑类型，它也是我们要阻断这种重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核心节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时候已经伴有体温的升高了，这个时候体温已经上去了啊，体温可能会升至到38度级以上，脸是红的，然后皮肤呢开始黏腻的出汗，大汗不止啊，会有恶心呕吐，胸闷气短，然后包括头晕加重，会觉得走不稳路，然后会觉得精神非常的萎靡，甚至会有觉得一下就晕倒的这种状态存在。
0: 是，我看他嘴都白了。
1: 对，他其实就是从这种先兆的中暑变成了轻症的中暑，也是夏季非常主流高发的。当然如果你这个时候再不处理，那很可能就会再往下发展，变成更重的一种这种疾病了。
0: 热射病
1: 啊，对，是的，它是夏季非常危险的一个高危性疾病，因为每年夏天我都会看到因为热射病而去世的这个患者的新闻，每年都能看到啊。当然了，这是最高危的一个急性病症，它也是我们说车里边

我们高温，我们把这孩子啊或者是宠物滞留在车里，它其实最大最大的风险就是这个热射病。它有什么？它的致死率和伤残率非常的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这种多功能的这种脏器衰竭啊，这种多功能脏器衰竭它崴物不回来，它不是可逆的，甚至有可能它被救治回来了以后，它会遗留很终生的这种精神类的，就是精神系统的一些后遗症状。所以这种如果出现这种热射病，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急症。它的核心表现就是体温这会儿已经不是到38度了，体温直接超过40度，高热不退，这个中暑不是出大汗吗？这会儿就已经没有汗了，干热是没有汗的，意识是模糊的，意识是晕倒了，叫不醒，嗜睡昏迷，甚至会有肢体的抽搐呕吐，呼吸的节奏也是紊乱的，甚至有患者会直接会出现休克，或者是直接会出现器官衰竭。从中医里边看，其实就是暑湿内陷了，导致这种热

0: 气是耗尽的一个状态，需要立刻送医，一点儿都不能够等待。
1: 所以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各位，非常重要的几点。第一点就是，可能我们出门如果太阳真的很大的时候，还是要打伞，对不
0: 对？
1: 对，这很重要。像孟大夫刚刚在这路边等红灯，
0: 我晒了五分钟，这大哥我晒晕了，
1: 不舒服了。
0: 对，
1: 然后第二点就是也要搞清楚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情况。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军训的孩子们，可能马上又要军训了嘛。如果您家里有孩子，要提醒他做好防晒，包括如果自己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0: 一定要跟教官说，
1: 是报告，
0: 对对对，
1: 我可以请假。
0: 对，我觉得不舒服一定要说，
1: 对对，
0: 您可别真的晕倒了拍地上，那可真
1: 是
0: 不行。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我们确实要避免这个在车里闷，长时间的闷热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啊，把我们的宠物和孩子留在车上，这非常的危险。
0: 对，是的。当然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你说净说危险了，那我万一如果有点不舒服了，我应该怎么办？其实今天也特别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说这个季节常见的这种中暑，如果真的出现了怎么办啊。通用的一套流程，就是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它其实都可以使用，就是无论您是轻症的还是先兆的啊，首要处理步骤都是一定要立刻脱离高温环境，对吧？包括有一些我们看热射病的一些新闻里面，他提到的有一些热射病的工人可能是长期处在这种比如车间这种高温环境里，高湿高温环境里，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脱离高温环境，要转到这种阴凉通风的这种地方啊。然后而且要室温适宜，把它这个平躺，让它躺平了，松解它的衣物，保证它的呼吸是通畅的。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可以用这种长

0: 意外，所以这种高热的患者要持续的给他物理降温。那刚才说的物理降温是什么？就是拿常温的毛巾给他擦额头、擦脖子、擦腋下、擦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直到他这个体温能够回到这种正常的38度才行。
1: 嗯，那我们也刚刚一直提到这个夏季中暑，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会觉得脱水了身体。那喝水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吧？
0: 是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科学的补水。对于这种比如说意识是清晰的，就像我那会儿被晒的也不吐，就是觉得有点头晕恶心，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包括出汗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是可以喝点这种温凉的盐水，

其实呢，我们说我们要用这种清暑益气生津茶，它特别适配中暑以后这种口干舌燥、气阴两虚的朋友们。它是针对这种我们说暑热会耗伤我们的气阴，所以它是专门针对这种暑热耗伤气阴的这种核心问题啊，来设置的一个代茶饮，叫做清暑生津益气。益气茶，清暑生津益气茶，其实非常简单的几个药品啊，我们说代茶饮的这个饮片，包括麦冬五克、玉竹五克、淡竹叶五克、西洋参或者是北山。

0: 那缓解重视胃呢？
1: 其实有啊，而且好多学员我们会发现是老朋友啊，说孟大夫你怎么讲总讲这几个，因为这几个好找啊，您是方便上手啊，而且每一次我们发现好多情况下都可以用这一个穴，您学这一个穴啊，这省事儿啊，如果您是有这种怕这个中暑了以后怎么办呢，您可以按一按曲池穴、内庭穴、足三里穴以及阴陵泉穴，这几个其实您是都可以按一按的，曲池、内庭、足三里和阴陵泉。
0: 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急救啊，包括代茶饮啊、穴位都属于事后补救，
1: 马后炮
0: 啊，是啊。所以我们每期节目都在讲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病症其实都要治胃病，对不对？
1: 胃病
0: 日常来防护，我们提前预防。那接下来孟大夫给我们分享分享这个夏季高温黄金防护的准则有哪些？
1: 是的，第一点就是咱们杜绝在车内这种滞留，要守住这种安全的底线啊！无论您觉得我自己停车多长时间，我是不是开窗户，我是不是放在阴凉地儿了，咱坚决别把孩子啊、宠物啊单独的留在车里边啊！其实不存在绝对的短时安全，对吧？所以我们下车前要反复

居家全方位的防护，就能避开绝大多数高温的风险。那希望大家都能科学防暑，守住安全底线，全家平安清爽度夏。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暴晒车辆。

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0: 让人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1: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
0: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1: 嗯，
0: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1: 哎，
0: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1: 嗯、
0: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1: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0: 哎，梅菜扣肉。
1: 哎，说起这梅

0: 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啊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哎，6两的量，今天每。

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

中东战事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超强台风巴威这几天受到大家关注，大家都关心巴威是否会影响北京。目前看，10到11号的降雨跟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有关，但后期能否继续北上，直接影响北京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台风登陆后脱离了温暖的洋面，它的物理结构和外部环境会发生巨变，导致路径和强度的演变变得极其复杂，这也直接决定了北京降水的范围和强度。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北京发布的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2026年颐和园荷花文化节昨天启幕，将持续到8月31号。

0: 晨开放的最好，中午天气比较热，它就会合上了。所以我们希望到颐和园来，早晨到西区赏荷，傍晚到东堤去赏晚霞。
1: 人社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有力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五年建设目标，包括2026年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

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主要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据介绍，民政部将目标锚定为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将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其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根据声明，四家国际组织负责人7日举行会议，就当前全球能源、贸易和经济

不韧性，但战事的影响极不均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大宗商品价格以及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受到波及，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担忧。声明呼吁各方在解决冲突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继续共同努力，维护重要通道航行安全，支持经济复苏，保障民生和就业，加强能源和粮食安全，增强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

0: 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

0: 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啊，
1: 哎，
0: 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哎，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

7月10号，北京平谷仙桃季将盛大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 今天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系统开通， 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时公布了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情况，供考生进行志愿填报参考。 根据日程安排， 7月10号到11号 各相关学校进行专业加试， 13号到17号 考生填报志愿， 7月中旬至8月上旬 重招录取进行。 今年重招录取按照提前

希望驾驶人严格守法，切勿心存侥幸。暑期来临，是园林绿化局首次发布两条进山徒步特色线路，分别位于昌平区、留村镇、黄花坡、房山区、大安善林场、乔梅涧分场野生植物保护小区。这两条线路所在区域已记录野生植物共计800多种， 恰逢盛夏特色花卉盛花期，兼具自然观赏、植物研学和红色历史价值，为市民暑期户外出行提供全新生态选择。 2026北京平谷仙桃季系列活动明天开幕，活动期间将推出平谷区10大精品采摘路线、10大特色麦桃场景、10大文创桃产品。

0: 自己的水平。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

0: 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

0: 神旧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听青铜。

0: 目是7月3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骗猫的文书呢？

0: 意见吗？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提到宋朝，我就忽然想到了哈，在这个一些野史当中哈，记录了一件事情，就是狸猫换太子。狸猫换太子呢，这个当然是我们从这个正史的研究者来讲哈，这件事情不大说得通。
3: 对啊，
2: 但是狸猫换太子这件事情大家非常的熟悉。那当时狸猫换太子所用的那个狸猫到底是不是猫呀？
3: 应该是家猫啊。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它是在宋朝之后啊才出现的。
2: 对，
3: 那时候养猫已经非常普遍了，还是家猫的概率比较大。在这个宋朝的时候，特别喜欢把猫称呼为狸奴。狸是一种我们刚刚说的野生的猫科动物啊，家猫呢相对来说比它小一些。我们目前发现的啊，人跟猫一起下葬的

0: 做皇帝做的也不错啊，同时他还是一位艺术家，
1: 嗯
0: 啊，喜欢画画，他画了很多画，其中就有这个猫的画，
1: 嗯
0: 啊，模仿这个宋徽宗的笔法啊，宋徽宗本人也画过猫，是这是他画的一个猫。这个明朝的皇帝啊，虽然很多人都说明朝皇帝不靠谱，但是明朝皇帝基本上艺术修养都是很高的，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听说谁有一个宣德炉
1: 啊，对对对，
0: 啊、对，就那就很不得了啊。宣德往后什么成化祠，
1: 嗯
0: 啊，这还有这个明朝从皇帝开始就非常推崇养猫，一直到现在这个故宫里都有很多很多的猫。到了清朝也是把明朝爱养猫的这个惯例也给延续下来了。对，央视版《西游记》动画里面有一个情节，在无底洞啊，唐僧遇到了老鼠精，最后哪吒派出了一只会飞的猫，平时是一个镇纸啊，放在他案头，抓老鼠精的时候把这镇纸一扔出去，之后长出翅膀来变成一只飞猫，就把这个老鼠精给抓住了。如果谁要是看原文的话啊，
1: 《
0: 西游记》的原文一定没有这一段，但是呢，这个是出自清朝的京剧里面。因为到了清朝的时候呢，大众的认知当中已经不太注重说这个唐僧从西天带回猫的这么一件事了，
1: 嗯，
0: 所以说清朝把这个西游记啊魔改了很多，
1: 嗯，
0: 就所以我们看现在很多电视剧电影里面的古典小说魔改的情节，其实都是清朝人弄的，比如
1: 那这

0: 卖猫啊，把猫奉为神，去世之后这个猫去世了还会做成木乃伊，所以这个是啊古埃及人对于猫的崇拜。
1: 古埃及人他是太阳神这个拉嘛，拉神，那么这个里面猫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我记得是古埃及的某一个神里面好像他的这个头就是一个猫头。
0: 对，巴斯泰托啊，是一个家庭守护神，是一个女神，
1: 然后是人身，
0: 对，
1: 猫头，
0: 人身猫头啊，古埃及的很多神都是人身动物头啊，
1: 是，所以我们

大部分不管是城市也好，农村也好，都是看门狗啊。看门狗它的功能就是一个会叫的门铃，就是拴到门口啊，就像我们现在农村也有一个孩子，他姥姥家到现在就是门口拴着一只大黄狗，一拴就拴一辈子。那个有一次我回家了，这大黄狗还挺高兴的，就冲着他指着那孩子姥姥说啊，来这个叫姥姥。然后这老太太就说，他叫什么叫，这是一畜生。在他们的眼里，这个狗和马牛羊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啊，就是一个啊功能性的牲口。这个肯定不会把它说当宠物来用啊，相对来说有一些啊小资情节在里面的时候啊，比如说啊在城市里面商人啊或者是文人啊，他们可以。

0: 那种，还有一些看门的啊，护卫犬，还有各种各样的牧羊犬啊，都是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说他们会被人类培育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1: 嗯，
0: 但是猫呢，它

0: 来互相了解啊，人类90%以上信息都得靠视觉，所以我们需要很丰富的表情啊。这个狗呢经常跟人接触，所以说狗最开始它是狼的时候肯定也没有这些表情，但是我们人类会选出来个别有基因突变的这个小狼，我们就把它多繁育，而且我们看到它做表情我们高兴，它受到了一个条件反射鼓励，所以它以后也会多做。那这样的话一代一代最后我们筛选出来的啊，这个很多狗啊，都是会做表情的，像人一样啊，会露出眼白来，露出各种各样的表情。这也都是跟人类长期互动的结果。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狗有这种笑模样，
0: 对，
1: 是吧？好像是在笑一样。
0: 对，因为它们作为一个集体生存的动物，它们是会把人类当成同伴的。所以说这个小。

0: 养猫之后呢，这就相当于自己有了一个宝宝，但是这个宝宝呢，它自己又会找东西吃，啊，它又不是很给你添麻烦，而且还很可爱，这就会满足人的一个心理需求。我们这个人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啊，动物到了一定的年龄，它会启动啊，就比如说这个猫到了某些年龄段，它就该知道自动会搞对象啊，它体内的这个相关的基因就启动了啊，人其实也是一样。啊，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想搞对象啊，再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想啊，
1: 要孩子。
0: 但是这时候，这是我们一个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提出的，啊，人生阶段论。如果这个阶段的任务没完成，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啊，影响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有了这个猫呢，啊，就相当于是替代的把这个养孩子的部分给完成了，这就带来了一个心理慰藉。如果是身边啊一个活泼的东西啊，家里小孩子也没有，小猫也没有。那就会总会觉得这个家有点缺乏一些生气，即便家里不养猫啊，经常看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啊，相当于是给自己注入了一些生命的活力。
1: 那我们最后回到这两本书啊，为什么被偏爱的总是猫？还有另外一本呢，为什么小狗的爱永远拿得出手啊？您创作这两本书最初是什么样的想法？
0: 首先，我特别想写一些啊，大家比较熟悉。啊，但是又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事情，开始想这个系列的名字叫身边的熟朋友。
1: 嗯，
0: 啊，我想的很多，
1: 熟就是熟悉的熟。
0: 对，就比如说除了猫狗之外，我还想到鸡，鸡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脊椎动物，啊，鸡的数量是人的三倍，全世界有240亿只鸡，啊，就还有一本书叫《鸡统治世界》，啊，牛、羊，这些我都。

0: 是12个月的保存期，
1: 对对对对，有很多亲戚多，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1: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0: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日14点至12日8点，我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 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新闻广播消息，今天2026年北。

0: 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洲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

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

0: 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欧洲空间局官网近日发布了一张由欧几里德望远镜拍摄的银河之心区域图像，这张照片耗时26小时曝光，画面中

论文作者、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应将金鱼列为高优先级入侵物种。他建议自然资源机构在其野生种群建立之前，重点开展预防、早期发现和控制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空腹喝浓茶是不少中老年人的养生误区。早上起来空腹，饭前空腹喝浓茶，浓茶中高浓度的茶碱、鞣酸会直接刺激脆弱的肠胃黏膜，抑制胃液分泌，容易引发胃痛、反酸、胃胀、食欲不振等问题。同时，鞣酸会阻碍人体铁和钙的吸收，长期空腹饮用容易引发贫血、缺钙，

0: 吗？意义何在呢？为什么说如果对海洋碳汇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气候决策产生影响？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背后的逻辑。
1: 就像您刚刚说的，海洋确实是覆盖地球70%多的面积，比陆地要很显著的要多。因此呢，海洋可以说它是为我们的这个人类社会，不论是生活还是这个经济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资源。以及生态学上的一些很重要的功能。

排放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由于经济发展，我们要就是燃烧化石燃料，就是煤啊、石油、天然气这种，就会产生很多的排放。但是呢有四分之一。

0: 觉啊，它是针对于碳来说的，就这些碳排放的源头在哪儿，类似这个意思。
1: 就排碳大户是吧？
0: 对对对，你这个碳的这个账户呢，比如说我出去的多啊，我这个进来的少，那就是碳源。反过来，我出去的少，我固定的多，那就是碳汇。
1: 嗯，
0: 那它这个其实就是说离不。

0: 后呢，大气中就等于是这个平衡破坏了，等于有额外的二氧化碳排到大气中。那大气大家都知道，二氧化碳是一个重要的温室气体。那这个二氧化碳增加了，就会整个地球就会升温，温度就会增高，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这种其他的，比如说海平面上升啊、冰川消融啊、包括降水格局改变等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碳汇特别重要？因为在这个增加的排放中，碳汇还是很孜孜不倦、很敬业的在想办法把我们多排的来固定下来。
1: 因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人类社会的这种经济发展，然后我们给这个大自然带来了额外的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而造成了全球。

提到的联合国报告关注的海洋碳汇相比，那这个森林碳汇的吸碳机制它有什么独特性吗？比如我们理解像海洋，它可能是靠这种庞大的水体体积啊，它这个基数大嘛，靠这个水体体积，包括它里面有一些生物泵啊来溶解呀，或者是沉降啊，这把这个碳储存和固定下来。那

0: 这个火，火势无法控制，对，烧掉了。
1: 对，
0: 全球变暖的一些气候问题而带来的一个循环，是不是这种上百年的一个森林的这种形成
1: 积累，
0: 对，积累，它是一个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迅速去补位的一个过程。
1: 对，因为对相对于草来说，森林的生长，它对土壤有要求，它对这个降水有要求，而且它其实相对草来，它长得还是挺慢的，更新啊或更替的这样的过程。所以说，如果受到严重损害的森林，短时间内是很难恢复它的这个碳汇的功能的。
0: 这也不是说我们靠技术的发展，比如人工智能现在很火，我们就可以人工智能生成这个森林，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些事情是即便技术达到了也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所以这就给我们
1: 对
0: 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而且在这个联合国针对海洋研究的这个报告，它提到了一个关于模型预估出现的这个重大盲点。我理解哈，就是通过一些现代的技术，比如数字孪生技术也好，或者是这种大模型的这种数据演化远算的技术也好，它会去评估一下就我大概的这个海洋能够吸碳和储碳的这个能力。那通过技术的这种辅佐和海洋相比，我们对于森林碳汇的研究是不是也有一些大数据啊，有一些模型啊做推演推算？那对于森林碳汇研究，是不是目前我们得到的数据可能相对会准确或者是成熟一些？
1: 确实是稍微好一点，因为对于这个所有的模型来说，模型的建立、模型的这个修正，包括模型的运行等等，其实它一定要有实际观测的数据做基础，因为没有这些实际观测的数据，这个模

应该做什么啊？其实我们只是说想为我们的后代能够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那比如说第一点呢，像我们引起碳排放，我们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能源。

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系统开通。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时公布了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情况，供考生进行志愿填报参考。

心存侥幸。 2026北京平谷仙桃季系列活动明天开幕。 活动期间将推出平谷区十大精品采摘路线、十大特色卖桃场景、十大文创桃产品，同时推出采摘加民宿专属联动方案，为大家夏日出游

0: 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八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经、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

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

0: 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0: 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7月11号到12号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在北京园博园精彩上演，赛事按年龄分为7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近120个竞赛项目，届时来自海内外的武术爱好者将齐聚北京，以武会友，在一招一式间展现中华武术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篮球北京赛区将于7月11号开赛，展开为期一周的较量，赛事将汇聚华北地区优秀青少年篮球队伍，通过跨区域交流与高水平对抗，为年轻球员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也为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注入新动力。7月10号到13号2026年北京市暑期青少年业余围棋段位赛在地坛体育馆举行，比赛设一级组、一段组、二段组、三段组、四段组五个组别，众多青少年棋手将比拼棋艺，以棋会友，在实战中提升竞技水平。另外，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

但是今天就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啊，125毫升的番茄汁您就相当于吃了62颗左右的小西红柿，4颗左右的这个大西红柿，为什么？因为它是浓缩过的番茄。

0: 哪怕只是保持站立的姿态，他的髋部、膝盖这些关节也需要持续输出扭矩来对抗重力，防止身体下沉。您比如说一台70公斤的人形机器人，你多重？
1: 我82左右吧。
0: 就喜欢我们实诚的男主持人。你都有零有整，82左右。
1: 其实我也很久没有测量了，那应该差不多，肯定不到70公斤、啊。
0: 我觉得最近就是我们在聊一话题叫做哈兰德食谱、我当时看那个食谱我特别想转发给你。
1: 怎么呢？
0: 因为你是我见到咱们男同事当中健身最勤勉的一位。虽然我们制作人天天号称爱健身，但我觉得。哦，你好善良。但是真的啊，就是跟咱们听众朋友说，翟汉真的健身习惯保持得非常好、而且非常有专业的态度。
1: 是。
0: 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人形机器人啊，您比如说70

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请大家聊聊，如果我有一台机器人，您会用这台机器人给家里比如说做陪护的功能，或者是情感慰藉的功能，或者就让它刷刷碗啊，扫扫地，您有什么样的期待，能不能设计一个您的家庭或者是工作当中的使用场景呢？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当然今天在我们聊天室里也同步

0: 他们也会去看门诊。
1: 哎，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营养也都跟得上。我真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好像长个的速度要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快一些，
0: 更快了，是，
1: 长得也平均身高更高一些。
0: 是，但是更快了就容易产生更多的
1: 焦虑，
0: 因为大家都长高了。
1: 懂懂懂。
0: 哎，最近呢，在网上就有一个热搜啊，叫青春期的一个暑假长高20厘米这样的一个话题，引发大家的热议。有很多网友就说啊，在职

0: 这个软骨钙化闭合，那孩子呢短期内猛长呢，其实大多数呢都伴随着这个性早熟或者青春期的一个早发育，
1: 哎，
0: 所以你看似他长得早啊，实则他是在透支你生命的生长的一个潜力。
1: 嗯，
0: 尤其是骨骼提前闭合之后呢，你身高增长，它就会立刻进入到了一个停滞阶段，也就是说就跟开车一样，你前面开的特别特别的快，那你刹车的时候可能也不好。

0: 来帮咱们把把关啊。有的人奔上门，咱自个儿在家焦虑，其实不仅没有办法解决这事儿，还给孩子也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不如去医院看一看，咱就踏实了。
1: 对，心理问题也很重要啊。嗯。

0: 上新闻播报类节目比较多嘛。
1: 嗯，
0: 前两天咱们这个国家还发布了一个相关的这个通知，就是类似于像这种情感类陪伴的机器人其实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也就是说不能随随便便就是说让机器人能够就是想怎么陪伴就怎么陪伴。
1: 我听说某包的智能体好像在这个月中旬也会有一些调整，是吧？
0: 没错，也都在有所管控。我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之后，我的第一视角我是觉得有管控是好的，但这个管控要足够的，因为大家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情感陪伴需要，就包括电影里演的真实里需要的，甚至你自己用的，你像我平常用 AI， 我也会让它来帮我解决一些我的这个心理问题，或者说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1: 你会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或者把一些内心的疮疤去分享给 AI 吗？哎，
0: 我会的。因为你知道他会，我经常我会在问 AI 的时候在前面多加一句话，假如你是一个从业20多年的心理咨询师，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他会怎么回答我？回答的非常好，就我也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1: 没关系啊，虽然我觉得翟汉的 AI 会调教的非常好，你待会儿放歌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内心最隐秘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乐意笑了。
0: 然后解决你的这个心理问题，对吗？所以话说回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重视这个机器人作为心理陪伴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还是希望就是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相关的这种通知啊和规定，能够让这个陪伴变得更加具体、更加真实、更加有效啊。
1: 虽然 AI 是虚拟的，但是我们在和 AI 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付出的情感是真实的。
0: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说这暑假咱家长朋友真够忙活的，一会儿得带孩子去看看成长发育门诊，一会儿呢又得盯着孩子在家里自己玩手机玩点什么呢。最近啊，有一位5年级的学生小豪，当然是一化名啊，在家里刷微信小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则扫码捐款返红包的消息。要说小豪呢没什么犹豫，立刻扫码捐了10块钱，还挺有爱心的一小朋友啊。结果他收到的不是红包，而是一条警告信息。对方表示小豪是未成年人，捐款导致其公司账户的资金被冻结了3万多元，语气强硬地要求小豪下载一个会议软件配合解冻，并且找个安静的地方接电话。
0: 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
1: 就是剧情发展到这儿，咱大城小事老听友肯定知道这一定是骗

0: 可以把这个事情遏制在摇篮里，也就是说他在刷这个小视频的时候看到了扫码捐款发红包的消息，那这个码是怎么出现在这个视频当中的？
1: 这一定是一条灰色的产业链，这背后可能也会有专业的诈骗组织，
0: 没错，
1: 也是需要咱们警方包括咱们视频平台共同去努力打掉这些团伙。
0: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视频传播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任何有二维码或者说有任何这种具体的信息需要让你去帮着这种所谓的帮忙会议软件的这种操作，就可真的得小心一点。
1: 嗯，
0: 尤其是对待孩子使用会议软件，这其实相比成年人使用起来还是会觉得很复杂，所以家长也可以跟孩子说一下，如果假如说外面有说什么啊，用一个这个会议软件记住这几个会议图标啊，一旦用这个你要小心一点，
1: 是需要家长朋友平常都给孩子教一些防诈反诈的常识。当然现在的小朋友啊，你说完全脱离电子环境挺难的，
0: 是
1: 可能在暑假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像手机平板这些电子设备，也需要咱们家长朋友您多费心看看孩子使用手机究竟都在看些什么。
0: 哎，我们再来说个新闻啊，就是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北京的蚊子真的越来越少了。
1: 哦，是吗？
0: 美哲有这种感觉吗？
1: 我没有，因为我每天在遛我们家狗的时候我都得全副武装。
0: 你去的都是草地对吧？
1: 是草坪。
0: 但我是真的能感觉到
1: 人迹罕至的地方。
0: 哦就是蚊子聚集地，
1: 是这样的。包括你像现在咱们好多小区呢，这个水环境做得也比较丰富，
0: 是
1: 那个水边加草地草丛，您知道就是蚊子滋生的高发地。
0: 有的时候环境越好蚊子反而越多。
1: 你给我介绍几个蚊子少的地儿，我真得去逛一逛。
0: 你现在去楼下这个二环左右溜达溜达，其实这附近这个就挺少的。
1: 哦，真不错，看来人家也是发力治理了是吧。
0: 哎，这个最近啊，北京关于这个无蚊害公园，你看这个名字
1: 我喜欢，
0: 无蚊害公园，你可以到时候查一查，然后带你家狗去那种公园，
1: 不知道人家让不让小狗进啊，这个咱也得尊重人家公园的相关管理条例啊。
0: 是，而且是现在有很多公园你会看到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奇奇怪怪的一些发出灯光的一些小设备，其实有很多这种智能设备啊，它是

0: 不倒饬，你那个盆
1: 花盆底下，
0: 花盆底下就可能就成为蚊虫滋生的地方，
1: 因为会有积水嘛。
0: 是这样的，那很多来逛公园的市民朋友呢，就会对永定河公园像现在这么舒适宜人的游园环境表示一个认可，就说哎，我们就常来这公园散步遛弯，但这几天确实没有碰到蚊虫叮咬的情况。那这个美哲老师这几天就可以去试试。
1: 行。

0: 现场，他说不好，这垃圾啊把雨篦子给堵了。二话没说，趟进漫过小腿的浑水，凭着扎根社区多年练就的活地图功夫，这条胡同哪儿有井盖，哪儿地势比较低，他闭着眼都知道。
1: 嗯，
0: 于是呢，高鑫走到胡同口公告栏半米远的地方，蹲进水里，徒手一把一把掏出堵在雨篦子上的杂物，这一掏啊，吓一跳，有落叶、塑料袋子、淤泥，一下两下三下，这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冲

0: 下面，我抬头我就能看到那个超大的套娃，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的那种感觉。
1: 你说那个套娃广场和咱们看那个俄罗斯套娃是一样的
0: 啊、就那个超大的一个套娃。

0: 国图艺术中心呢，而是紫竹院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在服务中心的门口反复寻找，也没有见到任何的 AED 导向标志。直到进入办事大厅，才在多台自助终端机旁找到了这台设备。
1: 捉迷藏的在这儿。
0: 说实在的，也就咱们记者是为了调查，你想啊，恨不得打破砂锅问到底，咱非把这 AED 设备找着不可。但实际上，如果万一出现了险情，有朋友昏迷不醒倒地，心脏骤停了，我们急需这个设备，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按图索骥去找去，
1: 你甚至不会有时间去打开小程序，
0: 对，
1: 你连那个网速的时间你都等不了，
0: 你看，
1: 你只能在目之所及看到那个最醒目的成色，然后赶紧打开它去使用它。
0: 所以在我们的想法当中，它一定是越好找越醒目越好，对吧？
1: 没错。
0: 而且扎汉肯定也都听说过，咱们急救讲究一个黄金四分钟，
1: 是，
0: 那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宝贵的呀。除了开放的时间受限，地图定位不准，记者在探访当中还发现，部分公共场所虽然配了 AED， 但是选址也不太合理，缺乏醒目的引导，很可能给咱们的使用者带来一些困扰。比如说这张急救地图显示，国家图书馆综合楼的四层有一台 AED， 记者找到了综合楼之后，又坐着电梯上到了四层，这个走廊当中啊，一路没有任何的指示牌，得靠记者摸索半天，才在楼道的尽头的服务台旁边发现了这个设备。记者发现这台 AED 机箱的电源插头也被拔下来了，那个显示屏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的信息，设备是不是处在可用的状态也难以判断。按照咱们10月1号即将实施的新规，配置 AED 的公共场所应当在场所的平面示意图上标注 AED 位置，并且在重要的出入口、AED 放置处设置统一明显的导向标志。此外呢， AED 还应当设置在能够快速取用的距离之内。记者针对采访当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拨打了地铁客服电话进行反馈。地铁16号线国家图书馆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天晚上的工作人员就对站台上设置的 AED 进行了测试，扫描机箱上的二维码之后，果然发现这个设备已经在地图上，就是那个小程序上下线了，没有办法在线找到此台设备。

0: 那他们将会和小程序的运营方联系，对这个问题进行反馈。那我理解的是啊，这 AED 设备本身是可以用的，但只是在这个小程序上一到下午4:30它就显示下线的状态，这可能会给咱们急于寻求 AED 帮助的朋友带来一些困扰。
1: 嗯，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式的一个改革吧。
0: 嗯，
1: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啊，你可以想象到为什么会看不到，因为人家下班了。
0: 嗯，

0: 点位的设置真的是需要我们再去精细化的做一个设计啊。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3: 我是翟汉，
0: 来，说其他事儿吧。
3: 哎，我们刚才说这个，其实刚才说这个 AED， 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就是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不太会用 AED 啊，就是这件事儿，其实可能远比这个设备本身，因为你像如果假如说有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你可能还得学习一些这种急救的一些常识，所以这方面其实也需要去学习一下、啊、
0: 哎，咱们原来单位也组织过几次心肺复苏的培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我参与过一次，还是李凯老师介绍的专业的急救人员来咱们台做培训、
3: 所以看还是多培训一下。
0: 对对对，多听我们大城小事，多听健康北京。
3: 哎，是的是的，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那个传出去好多新的信息了、啊、
0: 好嘞。
3: 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公园，这个一到夏天、这个永定河公园很美，对吧？蚊子也越来越少了。
0: 不是，你不会又要建议我现在去趟永定河？

0: 哎，这个水草，你看这么多的水草，那它肯定不太安全啊。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看这个水里这个有一种这个漂浮在波光粼粼的这个阳光下，是不是就感觉很美？
1: 哎，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水草多未必是好事啊。你就看对于说住在这个万达广场西铁营店附近的很多市民来说，这个炎炎的夏日当中，凉水河畔啊是个休憩纳凉的一个最佳场所。但是有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河面上啊，就经常漂浮着杂乱的水草，就让人觉得好像不太舒心。前几天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这个凉水河畔啊，这里毗邻这个商场、学校还有居住区，很多市民呢都在那儿遛弯、垂钓和戏水。但是这个河面上啊，就飘着不少

0: 就找到了啊这个蓝屋的栅栏。那这个周围呢就已经啊结下了很多很多厚厚的水草。那居民说啊，像这种蓝屋的这种东西啊，确实有一定的功效，但是河道长啊，水草量大呀，你就几个蓝屋的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还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水草顺流而下，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清理清理。
1: 所以啊，光凭几个蓝屋的栅栏可能是治标不治本吧，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水草疯长的情况。当然我觉得啊，像咱们北京的很多河面包括水面，是不是也得问问相关的人士，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好的水草长势？它又究竟会对水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吧？
0: 嗯，像咱们北京市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就说了啊，这个水务部门。

0: 播嘛，嗯，然后有网上直播，对，网上能看到一些直播啊，来先去提前感受一下。
1: 行行行，
0: 咱说回来，这个北京的水空间是越来越多了，那休闲游玩自然就成了大家夏季很喜欢的一个休闲方式，那大家也就会对这个体验和品质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水草越多，其实看似是个小问题，但它其实也是个大问题，对不对？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落日，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哦，说原来是这样的，他要的就是这个今天咸点儿，明天淡点儿的感觉。
1: 好嘞，好嘞，说实在，咸点儿、淡点儿，这也得咱们自己去把握。

0: 5万块钱的经济损失，
1: 还不少。
0: 哎，记者了解到啊，这个直播账号专门是销售自有品牌的服饰，要说这号还挺大的，好几十万粉丝呢。而这家店销售出去的商品也超过了10万多件，
1: 一个粉丝一件。
0: 不止一件，没准铁粉不得来个什么两件包邮之类的。2025年12月啊，这个直播平台就以录播伪装直播为由，对涉案的账号无限期封禁了直播权限，还也无限期封禁了观众的连线权限。那么根据平台方所述，涉案账号的录播痕迹十分明显，没有直播的准备画面，而且还存在拼接和剪辑的痕迹。涉案账号此前曾经因为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评

0: 那险情，果断采取处置措施，成功把火情扑灭。其实今天啊，咱大城小事聊这个新闻，一方面是要咱们这个保安同志干得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也得学一学，像这种电起火到底该怎么处理。通州区梨园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韩树伟在对杜海生的举动呢，可以说是连连称赞。
1: 嗯，
0: 巡防。

做到了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整个过程呢反应迅速，步骤规范。我觉得这个保安同志的这个爱心啊和责任感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专业的消防救援力量抵达之前，就成功控制并且扑灭了火情，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小区居民的财产损失，消除了安全隐患。那消防部门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故障啊是引发火情的常见原因，居民啊千万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电动自行车和电池，也就是说这个电

0: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当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照例有无奖竞猜的小环节。今天要让大家猜的这场比赛呢，是在这个周末即将开踢的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您认为谁能顺利晋级呢？其实到了淘汰赛的阶段，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特别有看头，而且你真的不到最后一刻很难说谁能笑到最后，
1: 很精彩、啊、
0: 你比如昨天晚上我就重温了一下阿根廷踢那，你为什么要睁大你的慧眼？不相信我会，
1: 重温了一下，我不相信，
0: 你不相信我会看那个足球是吧？
1: 我不相信，
0: 我看了一下那个阿根廷。

0: 干活啊，然后你拿着个机器人的钱，想没事呢？
1: 我就不说，可能有些朋友在这个家里电脑，比如前一段养龙虾特别的，
0: 然后还花了一堆钱。
1: 哦，是要收费的，
0: 是因为还花了很多钱。
1: 天哪，你看看，
0: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消费陷阱啊，大家。嗯，
1: 但龙虾好不好用？你得看你怎么调教，
0: 但你肯定是花了不少钱，有没有用暂且不知道，但你肯定花了很多钱。
1: 好 嘞，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非常感谢翟汉今天来到我们大城小事啊，当然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周五的节目，包括下周一。
0: 不一定。

后备人才培养注入新动力。7月10号到13号2026年北京市暑期青少年业余围棋段位赛在地坛体育馆举行，比赛设一级组、一段组、二段组、三段组、四段组五个组别，众多青少年棋手将比拼棋艺，以棋会友，在实战中提升竞技水平。另外，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四站，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象棋项目、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项目等赛事，也将于7月11号到12号期间陆续展开，持续点燃首都暑期体育热情。最近，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篮球比赛在北京红鹤国际体育中心收官，这次赛事共有来自北京市的164支校园篮球代表队、26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与教练员参与，比赛历经8个比赛日、344场精彩对决。这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篮球运动协会承办。赛事从6月13号开赛以来，多个赛场同步有序开赛，赛程紧凑高效，组织规范有序，各参赛队伍奋勇争先，默契协作，在小组赛、淘汰赛的层层比拼中

全市平均的降雨量级预计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的暴雨量级，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个别点呢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局地伴有每小时50到9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还可能会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个别地方可能会有冰雹，市气象台呢是在13:30提前

0: 怀柔玩的旅客调整出行计划，已经抵达怀柔的游客请尽快有序返程。
1: 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今天下午1:30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的橙色预警，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12号上午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

0: 器输送的通道，为台风登陆之后源源不断的输送能量。
1: 第二个因素就是台风北上之后可能会和冷空气相遇。通常来说，台风进入到中纬度地区会和来自北方的冷空气交汇，冷和暖两种空气交汇会大大增加大气的不稳定性，从而释放大量的能量，使得

0: 就是来自所谓的高压坝的阻挡作用，阻碍了台风前行。像2023年台风杜苏芮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特征，受到了高压坝以及太行山脉的阻挡，使得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移动缓慢并且停滞，从而导致了持续几天的强降水的发生。
1: 第四个因素就是地形的抬升作用，通常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使得水

0: 从以上四个方面去考虑，要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会给华北及东北地区带来明显的强降雨过程。还请公众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做好防范。
1: 近日，北京温榆河公园内的最后一个防洪工程温榆南堰工程主体完工并投入使用，标志着这座北京城区最大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全面构建完成。汛期能够有效分流超标洪水，蓄滞洪规模呢可以达到6个昆明湖的水量，有效筑牢了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安全屏障。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在温榆河公园清河入温榆河河口下游约1公里处新建的温榆南堰工程渐进助力，它是温榆河公园应对区域超标者洪水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案温榆河畔。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表示，随着温榆南堰建成投用，温榆河公园的防洪体系也全面构建完成。
1: 温榆河公园的防洪体系呢，分为一区三河和六杂堰。六个杂堰呢，有清河上的沈家闸、温榆河上的卢团闸和新浦闸。这三个闸呢，是起到了把水引到蓄滞洪区，相当于是蓄滞洪区的开关。三个堰呢，有青鱼湾上的清河堰，还有温榆河上的温榆南堰和温榆北堰。这三个堰呢，起到了有序的分洪、精准的调控的作用。
0: 李文宇表示，通过科学的流域规划和先进的水利设施建设，温榆河公园巧妙实现了平级两用，平时是市民游客享受自然美景的乐园，遇到常规降雨时，公园变身大海绵积蓄雨水，每年可节约用水400万立方米，在遭遇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则可以迅速转化为有效的洪水蓄滞空间。
1: 温榆河公园作为城区最大的蓄滞洪区，可以充分的发挥整个流域1200万方的调蓄的作用，相当于六个昆明湖的水量。在非汛期呢，是供市民娱乐休闲的一个乐园。那在极端的天气下呢，它会启动蓄滞洪区，这样的话，它向温榆河下游泄洪的流量就会减少，然后把这些洪水蓄滞到公园范围内，有效的减轻城市副中心的防洪压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系统开通，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时公布了各区分数段人数的统计情况，供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来参考。
4: 根据日程的安排，7月10号到11号各相关学校进行专业加试，13号到17号考生填报志愿，7月中旬到8月上旬中招录取进行。今年中招录取按照提前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三个阶段来进行，被前一阶段录取的考

0: 除了陶然夏日市集和系列文艺展演，丰富市民的游园夜生活。7月31号、8月2号每晚7点到8点，嘉靖牌楼将上演戏曲、曲艺、杂技专场表演。龙潭中湖公园升级摩天轮之夜夜间演绎休闲娱乐特色品牌活动。夜色下的摩天轮呢，是光影氛围感拉满。
1: 温榆河公园呢，则是一站式的户外夜游好去处。2026何以生活艺术自然季从7月24号到8月2号每天晚上7点到10点举办。同时温榆河林生城市娱乐公园呢，也开设了垂钓夜场，开放时间是下午5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
0: 国家植物园北园推出了奇妙博物馆之夜，低温温室三大主题展区在夜间焕发新生，夜觅植趣等活动搭配了主题餐饮，带来了奇妙的自然科普夜游。
1: 花开北京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暨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今天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幕，将持续到8月30号。本次荷花文化活动采用主会场引领加全程联动的模式，串联全市13个特色荷花展区，同步开展系列赏荷主题活动，打造一场夏日首都花城融合的活动盛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上午九点钟，花开北京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及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启动仪式在圆明园举办。活动现场精心布置了荷花新优品种打卡区、荷叶茶艺体验、荷花主题非遗手作、荷景文创展售等沉浸式观赏互动场景，将古典园林景致与主题荷花文化体验相融合。圆明园管理处园林

0: 平原管理处园林生态科科长姜丽提示游人，
1: 荷花凌晨五六点的时候就盛开了，大家应该在十点前，要不然光线很强，拍出来的荷花的效果也不是很好的，而且到了下午很多的荷花会闭合。
2: 今年的8月7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行。本届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时隔64年重回1962年首届百花奖授奖大会的举办地北京。
3: 百花奖是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本届延续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传统奖项类别，最终归属也将会在8月10号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2: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四部门发文推进人工智能加人力社保服务应用发展，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AI 如何赋能人力社保服务，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随着夏季施工的高峰期到来，渣土车等货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增多。近期北京交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昨天查获多起货运车辆组团涉牌违法案件，请听新闻广播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0: 房山区地处京西南进出京重要通道，在金梁路、梁驼路、金深路等道路，大量货运车辆穿行过境。近日，房山交管支队民警在视频监控中发现几辆渣土运输车用纸板遮挡号牌，通过沿途的监控点位查找溯源，昨天上午在梁驼路一处工地查获了6辆违法车辆。梁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成说，这些车上都藏着遥控式遮挡号牌的机关。
11: 这是一个钢丝，它这个钢丝是从驾驶室里边穿过来，它会用这个夹子来夹住牌子和纸板，挡住车辆的号牌，躲避飞行员抓拍设备。如果发现前方有警察或者是执法的人员，它就会第一时间在驾驶室里边拽这个线的另一边，然后这夹子这

0: 2015年，昌平法院共审理涉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纠纷案件96件。昌平法院副院长潘又廷介绍，
1: 从事故成因看，地面湿滑、设施磕碰等一般性意外摔伤引发纠纷58件，占比超60%；因第三人侵权引发纠纷23件，占比约24%；场地设备管护缺失、防护设施配备不规范引发的纠纷15件，占比约16%。超50%案件受害人为未成年人、老年人。
0: 昌平法院北七家法庭庭长朱建华指出，此类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高度集中。
2: 第一个是事实发生究竟是什么样的，第二的话呢，就是责任比例。对于事实部分来说，因为事发很突然，可能会造成没有及时固定证据，导致自己的举证责任相对的困难。另外，责任比例的问题。

0: 力和效率会大幅的提升，可以更快的实现信息共享和信息的配对。这样的话呢，就大家这种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割据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大幅的改善，效率会大幅的提升。
1: 用 AI 找工作，用 AI 办社保，听起来呢很高大上，但是

0: 本科学科的人才培养，实现产业链人才链有效衔接，这对我们国家的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模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是否意味着未来学什么专业和市场需要什么之间的脱节会大大减少呢？我们继续来听张丽云教授的分析。
1: 因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是到高中阶段上大学，大学完了之后呢，他有本科、硕士、博士，然后博士后进站，然后到各种大厂去工作，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代表着技术的

0: 会有人的工作被 AI 给替代，会出现算法的偏见。而在文件里呢，专门提到要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体系，这是不是说明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了这些风险？如何在享受 AI 便利的同时保护好每一个劳动者的权益呢？我们继续来听张丽云教授的观点。
1: 第一，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就是说我们要与困难可能是要并存的，就是说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迭代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啊，国家需要扛着重力向前冲的啊，这个是全力冲刺的时候不能懈怠，所以呢肯定是很辛苦的。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你就是跟上时代，享受时代给你提供的这个红利，每个人守好每个人的主业，这个世界终究会回到我们熟悉的那个状态，它需要有狂奔的时候，也需要有停下来的时候，也需要最终获得胜利之后恢复平静，大家共享受生活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从普通人的生活来讲的话，就是你能不能够预测到啊这种困难的存在，你能不能去跟上时代的变化，你能不能在你人生的这个黄金期，比如说30岁啊到50岁之间这个黄金期里面，你能够找到适配的自己的一个岗位或者是能力，然后去把自己的生活过好。那么作为我们的人社的主管部门来讲啊，如果说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或者你原有的技能不再适配我们说的

0: 中队扭转了不利的局面，25-23扳回了比分。决胜局，加拿大队的范莱克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把握机会的能力，最终帮助球队15-11拿下，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赛后，中国女排的唐鑫说，球队的进攻确实遇到了困难。
1: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要去跟对方学习的吧。比方说我们的进攻就没有很好的意识到对方的24号位，而我们的进攻就显得打得很困难。
0: 今天晚上8:30，中队将对阵乌克兰队。唐鑫表示，
1: 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吧，然后再做好对对手的研究，然后每个球都做仔细，打出自己的水平。
2: 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特朗普宣布终结美伊谅解备忘录。

0: 力。
1: 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对伊朗完成了又一轮的打击，打击范围涉及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了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的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海岸地区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
0: 当地时间的今天，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科威特和巴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仅仅20多天，美方就发动了军事打击。那么一纸协议快速失效的核心根源是什么？未来局势可能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东问题专家

0: 前因为争夺最厉害的就是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也不愿意退步，退让，伊朗也不愿意退让，所以那个双方现在虽然都不想要战争，但是战争的风险和可能性确实都在上升。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激烈争夺，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2: 锐评世界杯。
3: 好，我是清瑞。美加墨世界杯16强淘汰赛尘埃落定，8强名单全都确定，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开启4场1/4对决。8强之中，欧洲球队独占6席，阿根廷

0: 工行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隔夜美联储公布了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对于这份会议纪要您有着什么样的评论呢？那我们看到
1: 隔夜美联储是公布了六月会议纪要，那么联储官员们是普遍认为，如果今年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 同时，越来越多的官员认为AI投资潮可能成为通胀持续维持高位的重要推动因素。那中东战争以及关税政策是另外两大通胀的风险。那我们知道，美联储在六月会议是一致投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与此同时，政策声明是删除了有关未来政策方向的任何暗示。市场将握实担任美联储主席后的首次会议，解读为偏鹰派信号。

0: 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1: 截至当天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九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上涨了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提醒您。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

0: 我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3: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

之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

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

绩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

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

0: 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 60%。 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 65.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 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

0: 区一万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

4.6%， 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

0: 片的，或者一桶就碎了的那种感觉啊。是这意思吗？
1: 实际上肺纤维化呢，它就是我们的肺的支撑的一个结构。
0: 嗯，
1: 就是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解剖的结构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鼻腔呢，咽喉到气管，然后到支气管，很多级的一个分支，最后呢到肺泡。肺泡打一个比方来说的话呢，就像一个个的小气球。
0: 嗯，
1: 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左肺和右肺有成千上万个这种小气球。那么每个小气球之间的连接结构呢，我们叫做这个间质。那么间质这块呢，如果受到外伤以后、创伤以后引起的这种过度的这种炎症反应，引起了一些瘢痕以后，我们就叫做间质改变。那么这种间质改变到了中晚期的时候，我们一般就叫它纤维化了。
0: 哦，
1: 那我们在 CT 上就可以看到呢。

0: 比较小一些。那么什么影响通气呢？像我们一些气道疾病，我刚才提到的慢支、慢阻肺、哮喘，它比较影响通气。那么形成马蜂窝这种间质这块的时候，它主要还是影响换气。就是气体进到肺里面之后，再换到血管，换到血管这一步骤的时候，它主要影响这一块
1: 这一部分那如果它不受控制，继续恶化下去那就是老百姓会说，那我们这人会不会到最后真是缺氧？最后离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就是病人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如果真的到了一个终末期的小儿化的病人，他的缺氧会很严重，因为它变硬了以后，我的氧气达不到全身各处去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低氧的症状，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各个脏器，它呼吸会很困难。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病人的话，到最后确实是很难受很难受的，这口气儿出不来。
1: 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说，哎呀，现在不是技术特别的好吗？有呼吸机啊，气管插管，它怎么还是吸不进去？就是您说的那个是通气的这个问题，是吧？
0: 是的，就是到我们中末期的这种显微化的病人的话呢，我们就是有一些呼吸支持的技术，但是可能大家也了解一些，比如说这个病人的话，像是有痰比较多的时候，如果他真的咳痰无力影响到他了，我们可以通过插一个气管插管，然后我给他吸痰，可以改善这些情况，就治疗效果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真的是一个中末期的显微化的病人的话，他这个缺氧很严重，这个气出得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医院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给他做气管插管这种机械通气，就是有创的机械通气了。因为插管以后也缓解不了，帮助不了他的这个肺的这种换气的这部
1: 分，换气能力。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肺，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每吸一口气，我们的肺是要膨胀的哈。
0: 是的，
1: 那到最后那个纤维化，是不是我们这个气都这个肺都动不了的那种状态？
0: 您说的特别对，其实像纤维化的时候，它就影响了我们肺泡的这个膨胀的能力。它就是在中间的这个每个肺泡跟每个肺泡之间的这一块的话呢，它都变硬了。变硬了之后，所以我们这个到最后，我刚才提到它主要影响我们换气能力，但太严重的时候它也会影响我的通气能力的。那它的通气能力的不是阻塞性的通气功能障碍，而是限制性的
1: 限制性
0: 的通气功能障碍。肺泡之间的话变硬了之后，它让肺泡打不开了，是这样的。
1: 是，就是让我们老百姓说这像一个气囊球囊一样，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弹性力量了，是吧？
0: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弹性减弱了，
1: 弹性减弱了，
0: 弹性减弱。
1: 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肺纤维化通过卜教授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大概能够了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目前这个肺纤维化的治疗哈，很多人特别的关心，比如说我们这个肺如果真的发生一些间质性的疾病，它是不是在病程当中也是一步一步走向这个纤维化的这个过程的？
0: 对，肯定任何疾病的话，它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所以对于这种肺纤维化的话，我们还是因为它发生的年龄总的来说还是在50岁以上。就是很少说一个人的话显微化在很年轻的时候20-30岁就显微化了。所以一方面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提倡他一个早发现早治疗。可能对于50岁以上的话，我们可能要养成一个定期体检的一个习惯。尤其是有的时候就是到一定年龄之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有可能在胸部这块的话，我们也比较提倡做一个 CT 的检查。可能对于细微结构的观察比胸片来讲更加的清楚一些，更清晰一些。那么真的如果一旦真的确实发生了一个显微化很不幸的话呢，我们的治疗目前呢也是有一些手段的。就有一些这块的话是一个我们现在比较提倡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一方面的话呢，就针对显微化本身的话，可能我们有一些药物治疗目前，但这些药物相对来讲价格比较贵一些。还有一些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些病人的话也用一些中药的一些治疗，
1: 中药的治疗
0: 这方面就是没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经验，但是有一些人的话呢可能也能从中获益。还有一些的话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流行的，我们强调一些康复锻炼，就是康复这种总体的综合的，这里面包含了他的运动啊，包含了他的营养啊，包括心理的调节。因为一般到了中末期显微化的病人的话，心理负担也是很重的。
1: 他会觉得压力特别大，是吧？
0: 对，他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慢性病，尤其是在跟他讲我们治疗药物比较有限。

0: 如果我们早期发现，能够延缓它进展。因为如果是一般的人，不是说从事很剧烈的这种活动啊，体力运动量很大的情况下的，他的生活质量呢，影响应该不是特别的大。
1: 所以其实还是慢慢通过药物来调理啊，慢慢来治疗。效果目前怎么样呢？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药好像不是特别的多哈。
0: 对，药物这块的话呢，我们目前现在上市的，主在咱们北京地区的话，有主要是两个药物了，就是价格相对贵一些，它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就是避免呢去形成新的一些纤维化。然后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只能跟它和平共处了，让它不要再进展就可以了，是这样的。
1: 就是现在目前只能是希望它慢慢的这个进展缓慢一些哈，把这个症状能够控制下来，
0: 是的，
1: 然后避免出现更为严重的这种并发症，是吧？
0: 是的。
1: 目前在您的门诊当中，像纤维化的病人是不是也比较多？
0: 对，纤维化的病人确实挺多的。这个我觉得以前就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是纤维化还是很陌生的，对医生来讲也很陌生，老百姓也觉得很陌生。但是现在的话，确实这个整个的发病率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显著的一个增加，确实越来越多了这部分病人。
1: 那您看啊，现在这个可能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造成了一定的一种影响？
0: 但是环境的因素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可能经常会提到的空气污染的这些问题的话，目前这方面的话，没有一个确切的说很明白，说确实空气污染能够对我们的间质纤维化能造成一个很确切的这个因果关系。

0: 评估，然后我们肺移植可能是解决我们中末期的显微化的最好的方法了，应该是
1: 最好的方法，
0: 最好的方法，
1: 效果还是不错的，是吧？
0: 对，如果肺移植你各方面的话，就是它也是有几关的，如果确实是很顺利，然后也避免了术后的一些感染呀、排异呀，病人的话就相当于他的肺呢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肺了，他就可以很正常的一个呼吸了。
1: 他这个几关当中最危险的是哪些呢？
0: 他这个可能是本身手术本身器官移植本身的话，
1: 就是一个大手术，
0: 这是个大手术，但是难度不是特别的大，它可能是术后的话一些还是有一些感染呀、排异呀、这个可能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所以这个可能是到最后了，当然了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话题，这可能要说的内容就更多一些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肺纤维化应该是让大家引起重视哈，千万千万最好能早期发现。卜大夫一直在说早期发现可能对于这个疾病我们能够前面还能够挽救，是吧？就是没有出现肺纤维化，但是出现了像间质病啊，
0: 对，
1: 还是能够挽救这个肺纤维化的出现的。
0: 对，它因为显微化是所有我们间质性肺炎到中末期了就表现为显微化了，如果早期的话没有显微化的时候，很多时候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1: 治疗效果
0: 甚至有的病人的话完全能够根治的，就看不出来这个
1: 肺都是，看不出
0: 来
1: 这个。所以我觉得真是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还是很好，但是到了后期我们知道这个病目前还是有一些药物可以来治疗哈。

0: 花遍布了大多数的水域里。大圆明园比较有特色的观赏地，大家可以去荷花种植资源谱，在那里集聚了全国优秀的品种近200个，有很多洒金类的品种，还有重台类的品种。大家如果要想欣赏到映日荷花别样红、满堂荷花的盛景，可以在海月开金、包括松风罗月啊这些个区域，可以坐着游船欣赏荷花的。
1: 圆明园内，长城园水上观河区。

外的武术爱好者将齐聚北京，以武会友，在一招一式间展现中华武术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篮球北京赛区将于7月11号开赛，展开为期一周的较量。赛事将汇聚华北地区优秀青少年篮球队伍，通过跨区域交流与高水平对抗，为年轻球员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也为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注入新动力。7月10号到13号2026年北京市暑期青少年业余围棋段位赛在地坛体育馆举行，比赛设一级组、一段组、二段组、三段组、四段组五个组别，众多青少年棋手将比拼棋艺，以棋会友，在实战中提升竞技水平。另外，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四站，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象棋项目、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项目等赛事，也将于7月11号到12号期间陆续展开，持续点燃首都暑期体育热情。最近，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篮球比赛在北京红鹤国际体育中心收官，这次赛事共有来自北京市的164支校园篮球代表队、26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与教练员参与，比赛历经8个比赛日、344场精彩对决。这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篮球运动协会承办。赛事从6月13号开赛以来，多个赛场同步有序开赛。

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与首届太空算力大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大会由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组委会主办，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北京邮电大学承办。论坛以智算无界、天地协同为主题，设置揭牌仪式、主旨演讲、成果发布和多场平行分论坛，汇聚政、产、学、研、用全产业链力量，集中展示太空算力领域最新技术突破和产业生态成果，共同探讨

云平台关键技术研发、卫星应用技术创新和场景验证，贯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和应用全站协同，系统打造太空算力原生产业。

指的持续动态监测。因此，很多隐性风险往往在被发现时就已经对文物遗迹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啊，文物零一星并不是用来识别文物本体，而是用于监测文物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化。依托高分辨成像率高。

如果24小时大开窗户，强风直吹墙面和家具，会导致墙面水分快速流失，出现开裂、起皮和空鼓的情况。而木质家具也容易受潮变形和干裂。正确的通风方式是每天早晚各开窗通风2小时，保持空气流通，散除。

0: 介绍了一下哈，提到了大家最熟悉的我们每个人用的电脑里面的这个 CPU 啊，而且也说到了因为这个英伟达而让大家更熟悉的 GPU， 包括今天又提到了一个新词叫做 TPU， 说谷歌呢现在在布局 TPU 啊，这听起来 CGT 只差一个字，但是他们是不是差别还是挺大的，而且各自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和优势。邢科老师首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还是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哈。
0: 嗯。
1: 就是 CPU 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人做广播体操。就一个人去做广播体操。
0: 嗯。
1: 这时候你会发现啊，他会关心

最多的词是 GPU，GPU 跟大型的这个模型训练哈、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两年可能又会听到一些新的词，比如 TPU，还有叫 NPU 这些概念。

但是用的这个硬件是同一个同一套硬件。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就是说推理的过程和训练的过程啊，它场景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过去哈，那个推理和计算，就整个这个过程都是由大公司在他的实验室里做的，对吧？谷歌在他的实验室里做，普通人接触不着啊。就是2023年，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爆发之前哈，普通人只在新闻里听着了，这人工智能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玩意儿。就是23年之后，当这个我们可以在 chat 上面去聊天的时候，发现那个他比人还会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人工智能很厉害呀。这个时候我们才用到它。那么用到它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在工作，对吧？它工作态，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普通人在用的时候，它就在工作。那个实验室里训练出这个能力的时候，它就叫训练，对吧？就或者叫做学习这个模式。那这两个模式呢，就实验室里现在主要是，比如说把它训练出来这个能力，或者让它学习到一些更高的能力。在这个网络上推出的时候呢，就是推理，就是我们用它来工作。那么这么样理解的话，就是是因为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哈，我们可以给普通人用的时候，这个才分开了。以前呢，实际上还没有这个场景去分开。那这个分开之后，大家发现哈，原来啊，在推理的过程中使用的这个计算方式和在训练的过程中使用的计算方式有不一样的地方。再拿这个体操这个来说。

一个这个磨合，有一个链接的。那才可能过去在实验室里训练的人工智能，它大多是为了学而学，但是真正当人工智能走进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大家对它的要求，对它的需求不一样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真正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为了提高这样的工作效率，可能现在它是需要边学边干，然后把这个能够服务的这个对象去给它服务好。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能理解，把训练和推理拆分开来，其实是为了让它效率会

0: 检测，然后来推动一个空气循环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计算不复杂，对吧？它不需要推理，它是个简单的气温的一个控制，每一块都要进行那个温度检测。那你看，它就是一样的，对吧？
1: 嗯。
0: 哎，然后降温也好，或者是调节也好，他们工作都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原来面分布式的去处理，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更好的方案。
1: 嗯。
0: 当然，我说的这个替代哈，它不是说在现有的框架下的替代，是一个应用场景转移的替代。也非常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工业社会的概念，就是说你原来是一个手艺人，他什么都得干，一件事儿要完整的干。现在我们变成了什么？那个有人就是快速会叠那个盒子，对吧？你看外卖里面那个折餐盒的那个人，那个手可快了。

0: 特别思考的，就是这个世界一定是合作和竞争同时存在的。
1: 嗯，
0: 如果我们把竞争看得过于绝对，实际上你就是把自己排除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之外去了，就走向极端了。哎，如果说哈，你完全只依靠一个人去合作，那你也可以被对方控制了。
1: 嗯，
0: 所以整个产业哈，最好是说，哎，我既有这个自己既有一定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跟产业链形成这个性价比更高的这种合作方式。这样的话哈，就是形成了一个生态性的共荣，这个才是健康的和繁荣的状态。
1: 就是本身我自己有这个能力，我是个能人，同时我再去结交更多能人，然后大家一起去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啊。这个是在这种整个全球的这种格局下，怎么去保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这种姿态。其实谷歌它就是在这个路上走，然后同时醒客老师也说了，他现在的第八代的 TPU， 之前可能市场上并没有关注到 TPU 的优势，谷歌就自己在那儿啊闷着头，我先在自己身上先去做实验，一旦市场上发现TPU 是香饽饽了，那可能我在推向市场实现商业变现，这也是他的一个战术上的考量。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说哈，现在你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说这个词源啊，这个 token 啊，我们说这个 token 经济时代来临了，好像每个人都离不开它了啊，甚至都要为它花点钱买单了。那究竟在算力时代，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的造新浪潮能让我们普通人从中受益吗？ token 时代到来了，那究竟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有时候大家说，是不是就他们那些科技巨头在那儿自己热闹就完了，跟我们的生活会有关联吗？这两件事情醒客老师帮我们怎么链接一下。
0: 首先啊，咱先给个结论哈，是肯定的。
1: 嗯，
0: 如果我们再往10年前看的话，你看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手机

也就是现在我们人人都在用的互联网，可能未来 AI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哈。未来 AI 就是如同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互联网一样，可能人人都离不开了。我们现在使用网络如此的便捷，如此的便宜，那也得益于技术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回首看这个 AI 芯片的发展之路哈，从最早的通用计算 CPU 时代，到我们刚才说到的 GPU 并行加速，再到现在专用芯片 TPU 哈，对于一些特定的这种场景定制，它这个发展的过程也背后折射出这些科技巨头们他们合作共赢的这种生态时代。那最终其实会益的或者受益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期待就像手机价格能够如此亲民，互联网使用的成本能够如此亲民的那一天，我们也可以使用非常亲民的 AI 啊，不是说现在看到说哎呀豆包又要收费了，然后谁谁谁哪个人工智能又要收费了，又要从我兜里掏钱了，大家可能现在本能的上还是有点抵触的。但是未来可能这个东西就像刚才邢克老师说的，就像我们使用自来水一样，我们可能需要它，同时呢我们可以用相对便宜的价格来使用它，这个是我们说算力时代每个人受益的，对吧？

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一。

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也就是明天下午2点到12号本周日早上8点，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

0: 他就会第一时间在驾驶室里边拽这个线的另一边，然后这夹子这纸板就掉了。
1: 面对为什么要遮挡号牌的疑问，该公司车辆所有人王先生表示并不知情，平时由车队队长在管理。
2: 代班他们那个怎么整的我确实有点不太明白，确实是也没有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
1: 经询问，驾驶员都表示是受车队队长指使，在大货车进行路段实施遮挡号牌的行为。
0: 这几辆车啊都是同一个车队，在车队长的受

0: 赛做好对对手的研究，然后每一个球都做仔细，打出自己的水平。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

0: 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真的，书上说

0: 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3: 是人，
4: 累垮了，
5: 垮了，垮了。
3: 现代人，
4: 虚透了。
3: 上了年纪，
4: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

0: 误区，包括引申而来的这个季节随着温度的升高，因为小暑节气已经到了嘛，那我们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逐渐逐渐温度会越来越热的情况下，那你说我没有把这个孩子和宠物放车里，但是我出去买菜我也觉得头晕难受，所以也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万一出现了这种中暑类型的症状，我们应该怎么紧急去处理。
1: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很多车主的侥幸心理，包括错误的认知，就很容易埋下致命的隐患。那今天我们先请孟大夫给我们分享一下一些真实的实测数据，来打破大家最常见的几个安全误区。
0: 是的，是的，我这里有一组这个比较权威的实测数据啊，就是夏季车辆暴晒以后升温的全过程，它十分钟以后直达这种非常致命的一个温度啊。我们是结合了，确实我还专门去查了查，结合了各地这种消防部门、气象部门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实测的结果，比如说在夏季晴朗天气、室外气温33度的常规的这种场景下，比如说我们把一辆密闭的私家车啊，这个放在我们的这个实验数据里，我们会发现每一分钟啊，其实它都有这种暗藏的危机。当它停车暴晒5分钟以后，车内的温度就逐渐突破了45度，这种方向盘啊、座椅呀、车窗的这种金属配件温度，其实就已经超过50度了。我特别有明确的感受，就是如果这车子稍微停一会儿去买完东西回来，然后坐着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说，哇，这个坐在好烫腿，好烫腿啊，甚至有的时候把这个车窗摇下来，想把这个手往这搭一下，就感觉又给烫回来了，
1: 烧熟了，
0: 对对对，不行，烫胳膊。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暴晒5分钟，车内的温度也会升到45度以上啊。它这个是室外气温33度的时候测的，方向盘、座椅就开始明显的有超过50度，开始很热了。如果人在这个车里面，就会明显感觉闷，有闷热感，会有口干舌燥、胸闷气短，呼吸会觉得很灼热。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把小朋友或者是把宠物放到车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不舒服了已经啊。但是如果暴晒8分钟，车内气温就升到52度以上。

0: 在其实在提供这样的不同的模式，但是有很多车现在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当我们发现，如果你想车缝，如果留了一个车缝，它那车窗不能开太大，开太大肯定就有人进去了。
1: 对对对，
0: 它肯定就可能10公分的一个小缝，都确保人进不去。那这种预留的缝隙仅会有这种非常微弱的空气流通，对吧？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

阳之体，它的无论是从体温调节中枢，还是从更快的新陈代谢，还是从这种耐脱水和耐缺氧的情况下看，它都不如成年人的耐受性强，调节性强，而且小朋友的心智也没有那么成熟，他一难受他可能就会紧张，他越紧张这种呼吸急促啊，身体状态可能会更加紊乱，所以就是小朋友们更容易出现这种因为高温所受到的这种损伤。

说明甚至会出现这种热导致的颅脑损伤，即便被抢救回来，有一些也会遗留这种对后续的这种神经系统的这种后遗症，比如说这种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啊，包括像热射病，有很多人他会有剧烈性的头痛、喷射上的呕吐、身体抽搐、意识丧失。

0: 这个肺里的气机升降出现了失常，从而诱发严重的呼吸道的这种问题。所以你看，小小的一个放在车里这么一个事儿啊，热能烫着你啊，这个出汗能导致电解质紊乱，然后狭小的空间也能诱发这种呼吸系统的这种损伤，包括如果气温太高了，也会诱发这种颅脑系统的这种损伤。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人体心肺功能可能在夏季高温的情况下也是超负荷运转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的脏腑会受损吗？
0: 也会，尤其是在高温，我们说这是一个应激的状态下。什么叫应激？就平时咱的生活环境不是这样的，突然一个高温，我们会是一个应激的状态，机灵一下，那身体也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它在一个高温的情况下啊，呼吸变快了啊，流的汗变多了，电解质丢失变多了。人体的这种心肺肝肾和脾胃的持续的这种运转其实是一直都是超负荷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我们的热量没有办法被及时的散发出去，没有

的中暑啊，轻症中暑呢，一般是这个夏季也是非常高发的，但是它是及时干预的，只要干预了之后啊，如果要是不处理，也会容易变成这种重症。首先先。

0: 是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我们确实要避免这个在车里闷长时间的闷热的这个状态，
1: 对，
0: 把我们的宠物和孩子留在车上，这非常的危险，
1: 对，是的，当然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你说净说危险了，那我万一如果有点不舒服了，我应该怎么办？其实今天也特别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说这个季节常见的这种中暑，如果真的出现了怎么办？通用的一套流程，就是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它其实都可以使用，就是无论您是轻症的还是先兆的啊，首要处理步骤都是一定要立刻脱离高温环境，对吧？包括有一些我们看热射病的一些新闻里面，他提到的有一些热射病的工人可能是长期处在这种比如车间这种高温环境里，高湿高温环境里，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脱离高温环境，要转到这种阴凉通风的这种地方啊，然后而且要室温适宜，把它这个平躺让它躺平了，松解它的衣物，保证它的呼吸是通畅的。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常温的湿毛巾去帮他擦一擦，比如说额头呀、腋下呀、颈脖子呀、腹股沟啊这些大穴。

克，西洋参或者是北沙参三克，加上甘草两克啊。为什么孟大夫说了一个或者，是因为西洋参它相对来讲比较名贵，您还得去外边买，您用沙参代替也是一样的啊。西洋参和沙参它本身都是滋阴啊，滋阴敛气的，所以您可以回去，如果您是面临着最近比如中暑了头晕啊，或者说我担心我明天有一个什么工作安排，我可能会路上有晒的这种体验，一个方面就是咱们做好防晒，您打个伞啊，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另外一个是如果有这种已经中暑了之后口干乏力气阴两虚的症状啊，咱们也可以用麦冬、玉竹、淡竹叶各五克，加上西洋参或者太子参三克，加上生甘草两克，一起煮煮水啊啊，清热不苦寒，补虚不燥热，它是一个完美适合中暑以后这种体虚燥热状态的一个小小的代茶饮方。当然除了这个方子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季节什么多湿气对吧，脾虚多湿啊，中暑之后也有人是这种恶心，吃不下去东西，就肚子胀，浑身是这种沉重黏腻的这种感觉。那其实这一款叫清暑祛湿荷叶茶，你也可以喝起来，非常常见，荷叶五克加上。

就是我们调整夏天的这种饮食和作息习惯，让我们的身体棒棒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身体状态不好，你确实就容易觉得啊，晒一会儿就不行了，就身体状态、嗯。

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根据多区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12号周日上午8点，房山区、顺义区有大暴雨，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丰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接下来关注北京和

0: 清河以南的蓄滞工区范围内。
1: 位于南燕，还会打通从清河口到金密路右堤的慢行路网，市民从清河一路散步骑行，可以直达温榆河畔。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

0: 边点燃了蜡烛，橱窗招来了客人的敲门询问：“请问屋里有司马公休吗？”“
1: 先生，何人呐？”“
0: 郑州邢恕。”邢恕这个名字在司马光的记忆里似有印象，但其貌其状已记不清了。他拉开了房门，邢恕举步入内，一时惶恐，站在面前的不是司马康，而是司马光啊。这个老头子一生为人严谨心细，稍有不慎就会失着遭斥的。他灵机一转，旋即深深一揖，纳头跪拜：“晚生邢恕拜见司马大先生，恭祝大先生安好。”司马光打量着伏地跪拜的客人，突然想起此人不就是熙宁初年谩骂新法、大闹东府正式堂的那个程颢的门生吗？感情陡得亲切，他急忙扶起客人：“
1: 啊，先生，莫非是程颢博淳公门下的行郎何叔？
0: 谢大先生还记得晚生，敢问大先生，晚生恩师博淳先生近日可

风如故，体健之状有加，仍是言不虚发，发必中第。大先生称赞晚生恩师，晚生也觉心底生暖，夜风颇凉，请大先生坐榻赐教。说着，官爵的搀扶司马光坐在床上，一背作揖，取毯护膝，执礼甚恭，并挪椅于床前，居于侍奉，借化恩师程浩的往事趣闻，密切与司马光的感情套个近乎。邢树的深夜跟踪来访是受右相蔡确指使的。皇帝诏徐驾崩的第三天，3月7日。

皇帝赵顼的丧葬事宜，把中书大权交给了蔡确，以便借蔡确而控制张敦和张藻。此时的蔡确实际上已成为朝廷代理宰相，大权在握。代理宰相蔡确自有一副曲折心肠，今日武后司马光出现于京都，在梨树人群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这种震动继续在京都蔓延着，蔡确立即预感到一种严重威胁的逼近。表面上他镇定自若，以对待文彦博、习汝言、孙固、韩维等志士遭贬老臣的冷漠对待司马光的出现，但在内心里却急剧地筹划着对付司马光的办法。他知道神宗皇帝赵顼在世时就有启用司马光的打算，他知道太皇太后对司马光有着特殊的信任，他知道司马光贬居洛阳15年间慎独自处、洁身自律，使至京城在人臣中赢得的威望，和一部巨著《资治通鉴》在朝野赢得的信誉，已使司马光处于人望的顶峰。如果说今后年幼皇帝需要一个顾命大臣，必此人了。此人若出现于朝廷，现实朝廷的一切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他也看得清楚，司马光也有着天宫难住的劣势，一个两次中风右肢偏瘫的67岁老人，终归是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即使拼着老命逞强一搏，也不会躲过命运的天数，未来毕竟是不属于他的。但这天数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一年、两年、三年，谁能说得准？况且那些病殃殃半死不活的人往往都是长寿者，真是人为怪物，参悟不透。他更看得清楚，司马光15年来积存在心中的委屈和愤怨随时都可能爆发。人总是受感情支配的，这位固执的陕西子也有感情，如若真的为其未曾实践的抱负理想

和机巧的辩才，在表达了对恩师程颢一日门下终身为父的深厚感情后，便为司马光解愁消闷地谈起恩师程颢在教学中只捡忘路而碰壁，呻吟入

1995年，虽默而无语，然天下形势之进展均应了大先生的预言，且埋头书案，耕耘播种，资治通鉴成而朝野扬直，以德取得民心，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故有今日京都梨树拥马狂呼之状。司马相公留居京都，乃朝廷百官

判断行术传送的消息是一种善意还是一种阴谋，便凝目注视着行术，笑而不答。突然一阵喧天闹地的嘈杂声从春官居门外传来，接着是门前禁足杀气腾腾的吆喝素齿声，司马光和邢树都惊诧地愣住了。喧闹素齿声同时惊醒了隔壁房间里熟睡的范祖宇和司马康，他俩一咕噜翻身下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迟疑片刻稍作分辨，范祖宇急忙向春官居门前跑去，探知吵闹情状，司马康急忙走向父亲居住的房间。司马康推门而入，突见一盏灯光下相对坐着发愣的父亲和一位发愣的来客，一时也愣住了。邢树一声亲切的呼叫公休，才消解了刹那间的紧张和疑惑。司马康正要与酒

0: 这么一逃，也许就再不会返回京都了。蔡却盼望的不就是这个结局吗？他顾不得刚才还在极力留人，也压低嗓音负掌而呼：好一个走字，走能消灾，走能避祸，走能保全大先生的一世名节。大先生，这取锁开门的小事晚生承担了。司马光低头思索着，春官居门外的呼喊声越来越高，越来越急，人群开始涌动，向吆喝赤赤的禁足逼近。排列在春官居门前的数百铁骑不再吆喝，勒马直戈以待。正在此时，一队大内禁卫铁骑呼啸着拥入戒月院街口，为首的是着装威风的大内宦事头子梁维简。梁维简手持金色玉照，高声呼喊：
1: 太皇太后懿旨，召司马光进宫议事。
0: 这声懿旨真灵，喊声到处，人群跪伏欢呼：太皇太后万岁千秋。人群骚乱稍平。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8: UFO 打哪儿来？
7: 恐龙为何灭绝？
9: 金字塔样建成？
1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谜，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1: 你着迷了吗？
12: 如果您看过电影《特工007》的话，一定会对里面的特工印象深刻。这些特工英俊潇洒，身手敏捷，总是能够完成各种危险的任务。其实他们也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美国总统出访的时候，身边总会跟着像特工007一样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呢，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从不见有任何表情，他们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些人就是总统卫队成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您想进一步了解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吗？下面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人物之谜。
13: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14: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14: 人物之谜。
12: 从1881年到1901年，美国有两位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莱先后遭到了暗杀。这两件事情使美国国会感觉安全。

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到了1901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财政部的特工局来担负几个重要的使命。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因为财政部特工局高效率的工作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特工局设在财政部国库司，离白宫总统官邸很近，只有几步远的距离，便于随行并且保卫总统。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财政部特工局的执法权限、人员、机构曾经几次进行扩编。1922年，应沃伦·哈丁总统的要求，国会授权特工局组建一支专门负责总统安全的白宫警察部队，并且定名为总统警卫队。这支警卫队穿着正规的制服，属于特工局着装处管辖。他们的任务后来扩大为保卫白宫及其附近的政府办公楼、副总统官邸、在驻华盛顿的外国大使馆和外交机构。美国法律还明确规定，财政部特工局在执行任务时，如果有需要的话，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应当给予支持。因此，财政部特工局在履行保卫职责时，

0: 由此可见，特工局都有如此大的权力，那就更不用说是总统卫队了。总统卫队的队员们挑选起来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也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人中的龙凤。再加上他们不凡的身手，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简直是如虎添翼。而且这些人都时刻准备着为保卫总统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

0: 总统卫队。
1: 美国特工局有一个占地约500英亩的保镖培训中心，它坐落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偏僻的乡村中。这个中心的四周有着高高的铁丝网，中心有大片的森林。到这里来受训的特工人员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一方面，他们要接受一年以上的审查，其中包括接受测谎器和药物测试。另外一方面，新招募来的特工队员必须进行为期5个月的专业训练。训练的主要科目有射击、驾驶和警卫要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另外，担任总统、副总统贴身警卫的特工队员，除了要学习共同科目外，还得接受专门的安全训练。他们要学习使用先进的保卫技术，练习在各种复杂的地形上和特殊的环境中高超的驾驶技术。比方说，在汽车行驶中要能跳上能跳下，在夜间雨雪中能够操控汽车急停或者急转弯，能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持枪，准确地命中目标。另外，他们还要学习防火、柔道、防毒和排除各种爆炸物的知识技能。为了使特工们掌握在各种突发情况下保卫总统的技能，这个训练中心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将世界各地发生的枪击、爆炸、伏击、冷兵器、制造车祸等重大谋杀要人事件制成的教学片，由专家给学员们反复分析，让他们从这些事故中吸取经验教训。尤其是教师们多次向学员播放肯尼迪遇刺的现场纪录片，使学员们对肯尼迪被刺时的血腥场面铭记在心，从而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以及对犯罪分子的那份仇恨。学员在训练中心结束的时候，通常要进行实战演习。1992年6月，训练中心进行了这样一个实战演练。布什总统和他的随从正在与巴拿马总统和夫人参加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的欢迎仪式。在仪式进行中，突然有一群反政府示威人士冲破了由警察组成的隔离人墙。刹那间，枪声大作，在催泪弹爆炸的瞬间，特工人员迅速冲向讲台，将两国总统和夫人保护起来。同时，一对从未露过面的反恐人员从附近的活动拖车中冲出来，他们身穿着蓝色的军服，脚上着黑色的作战靴，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手持 MK16 步枪。两位总统和夫人穿上特工人员送来的防弹衣，并且在特工人员严密的保护之下坐进了一辆防弹车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车队在警笛声中驶进广场。这个车队包括总统的专车、白宫随行人员和特工队员乘坐的一些车辆。然而，这时总统和夫人只要坐在防弹车里等待特工人员彻底检测并确认安全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0: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

尽管他们也出现过一些诸如酗酒、跳槽等事件，使得他们的威望在美国公众心目当中已经被打上了一定的折扣，但是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的特工人员仍然具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他们在工作中仍然尽职尽责。美国总统的特工队伍仍不失为一支举世闻名的高素质队伍。总统卫队成员在工作中必

0: 着生命危险保卫总统，为保卫美国总统的安全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他们给美国公众留下的印象是勇敢、出色和爱国。确实，他们以自己的机智、无畏，甚至是鲜血和生命，履行了自己庄重而骄傲的誓言。美国公民不会忘记，在美国的55届总统中，曾经有11人遇刺，其中7人是靠特工们的舍生忘死才与死神擦肩而过，死里逃生的。对于总统的贴身保镖来说，总统的绝对安全高于一切，他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这句话不仅在他们的心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且处处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杜鲁门任总统期间，他在佛罗里达岛休假。杜鲁门是特别喜欢在海中游泳的，每次下海都会有两位保镖一远一近地护着他，离他近的保镖注意防止他溺水，远的则停留在他外侧靠海的一面，聚精会神地盯着水中是否有侵袭。有一次，杜鲁门在大海中游泳时，离他远的那位保镖突然发现了一条凶猛的食人鱼从侧面向总统游去，离总统只有几米远了。他不敢呼喊，怕他受到惊动后会进攻总统。那位保镖毫不犹豫地游到总统和食人鱼之间，一面轻声告诉总统赶紧离开，一面不动声色地在水中观察着那条鱼。幸运的是，那条鱼也静静地观察着他，并没有发动进攻。而当总统在另一名保镖的护卫下迅速上岸后，这名保镖才缓缓地游向岸边，并且迅速地逃离海面。事后这位保镖说，在此之前，对于用生命来保护总统，老实说我不能肯定，现在我确定自己将会这样做，对此我感到高兴和安心。当年刺客陶里索拉和克雷佐一起刺杀杜鲁门总统时，保镖们为了使总统不受到伤害，奋不顾身地同杀手展开了枪战，两位保镖身负重伤，保镖莱利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奥斯瓦尔德向约翰逊总统开枪时，是特工鲁夫斯·杨布拉德用身体掩护了总统。1981年3月30日，里根总统结束了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对建筑工会4000名会员的讲话后，狂徒约翰·辛克利躲在门外的记者群中向里根总统开枪射击，特工杰里·帕尔将里根总统掩护在身下，丹尼斯·麦卡锡立即扑了过去，挡住了凶手射向总统的子弹，并生擒了这个狂徒。这些特工都向世人显示着，总统卫队的每一名特工都是保护总统的最后防御手段和屏障。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美国总统的贴身护卫人员的另外一个座右铭，就是对总统及其家人的一切情况要守口如瓶。尽管根据美国目前的有关规定，新人在进入特工处工作的时候不必签署任何守密合约，换言之，从法律上讲，他们有一天离开特工处后不必继续对其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保持沉默，但是据特工处的一位发言人透露，特工处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全体特工都明白，从宣誓加入特工处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有义务保持沉默，即使在退休之后也是如此。特工处的负责人也致函现职

0: 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你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1: 特工队的保镖们除了在危急的时候保护总统外，还必须细致入微地提防可能危及总统安全的一切事物。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有一次他在阿富汗访问时应邀参观一个景点，由于阿富汗的海拔较高，参观景点又必须攀登24级的台阶，艾森豪威尔一登上山顶就昏了过去。正在大家手足无措，不知道从哪里能弄来氧气瓶时，为总统开车的保镖立即递过来一个氧气瓶，使总统转危为安。原来这个保镖根据总统的身体状况及当地的地理情况，在没有人提醒的情况下，不声不响地将沉重的氧气瓶背上了山。陪同总统外出时，保镖们也得处处眼疾手快，以免总统受到任何不必要的伤害。有一次福特总统在纽约舒伯特剧院看完话剧后，照例到后台去做礼节性的寒暄。平时很多人在后台飞快地来回走动都挺好，偏偏福特一脚踩在了一块巨大的黑布上。谁知道黑布的下面是一个深达7英尺的坑洞。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总统的贴身保镖马蒂卡文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总统的腰带，拼命地往上一提，把正在下落的总统拉了上来，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而马蒂卡文却因为用力过猛，西装和衬衫崩裂得不成样子。事后他表示，难得有机会为这样一位体恤部下的元首效劳，做出牺牲很正常，在特工中具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很多的。白宫侍卫长迪克·凯撒的外貌酷似福特总统，每当他陪同福特乘专机外出，在抵达目的地后，为了总统的安全与总统跨出空军一号，那时人们都会误将他认为是福特总统。当有人问他怕不怕被误认为是总统而遭到暗杀时，他则义正辞严地回答，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可见白宫的保镖们在执行任务时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特工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历届总统的高度赞扬，杜鲁门称赞他的保镖既是武艺高强的警卫，又是有才智的学者。副总统汉弗莱在评价他的保镖时说，我从没有见过谁比他们更正直更有个性，在我任副总统的数年中，他们一直待在我的身边，给我提供了大量帮助，而我并没有感到过半点不方便。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能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尽他们的保卫职责，我永远敬佩他们，诚心诚意地热爱他们。连对保镖的工作最为挑剔的约翰逊总统也赞扬他们刚直不阿，毫不懒惰，英勇无畏。尼克松则充满激情地说，他们执行任务时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业务技术使我敬佩不已。克林顿在他离任前对特工们的工作评价是，无论何时，无论执行什么任务，你们都以真诚、令人信赖和自信的表现来捍卫荣誉。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总统卫队是威风而有权力的，他们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时甚至可以拒绝总统的要求，或者给总统提出要求。
0: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你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1: 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总统的保镖们在执行任务时，美国所有的军警和执法部门都有义务支持他们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采取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任何措施。比如他们可以随时令疾驰的火车停下，理由是总统的车队要及时通过，否则会给歹徒以可乘之机。当总统要在最短时间内出国，保镖去做部署时，他们只要递给机场内任何一家航空公司一张借条，便可以命令空军战斗机或者商业专机火速载他们前往。保镖们还可以根据安全保卫的需要改变外事活动的安排。例如有一次，一位外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并应邀参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白宫典礼局同馆长事先已经商量好，由馆长在宽敞豪华的正门迎接这位领导人，以便这位领导人能够看到博物馆的全貌。特工人员在勘察现场后，认为领导人在博物馆大门前下车后，从台阶上去暴露在户外的时间太长，很不安全，就否定了原来的计划，改为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旁门进去，因为从这里下车一步就可以跨进室内。为了总统及被保护对象的安全，保镖们有权限制总统的行动。例如，不许总统开车，不允许总统一个人外出等。不管总统高兴还是不高兴，都必须这样做。如果总统不听劝告，保镖们实在无奈，就会很有礼貌地说：总统先生，我们是国会派来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保镖的职责就是对被保护对象的安全负责。

0: 职责的任何事情。如果下大雨，保镖们宁可让总统被雨淋着，也不会去为总统撑雨伞。第一夫人在接受群众欢迎时，即使两手不方便，保镖们也不会帮她拿鲜花，因为这是保卫安全工作最忌讳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多次要求特工人员替他拿手提箱，特工人员则彬彬有礼地提醒他：“基辛格博士，您把手提箱忘在车里了。”基辛格只好自己回去拿上手提箱。而约翰逊总统养了一条小狗，他命令特工们替他遛狗，特工们就以这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为由，拒绝了总统的要求。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想了解关于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的其他一些事情吗？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吧。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散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3: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电攻略，
4: 全程7.5公里，
3: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5: 没有新的订单，请。
3: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你好，我是曼宁。
3: 你好，我是翟汉。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并且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另外，密云等六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2: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晚上在福建、浙江登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回应，是否会给北京带来极端强降雨。
3: 北京中考成绩今天公布，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各区分数段情况，供考生志愿填报参考。
2: 精彩一下，越夜越嗨系列促消费活动全面启幕，北京公园点亮夏日夜经济。
3: 四部门发文推进人工智能加人力社保服务应用发展，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AI 如何赋能人力社保服务。
2: 签署仅22天，特朗普宣布终结美伊谅解备忘录。
3: 好，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王工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王工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怎么样呢？尤其是这个暴雨啊，明天白天大概什么时候会来呢？
4: 嗯，好的。今天夜间呢，北京是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城区的雨量不大。山区局地可能会有20-3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和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明天上午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明天下午到11号的夜间，会有大范围的暴雨过程。这次降雨的特点呢是，首先是持续时间比较长，预计这个降雨呢是明天的下午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比较明显的时段呢是在10号的下午到夜间和11号的傍晚到夜间，12号早晨呢降雨逐渐结束。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累积雨量和短时雨强比较大。目前看呢，全市平均的降雨量级预计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的暴雨量级，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个别点呢可能出现特大暴雨。

0: 市气象台呢是在13:30提前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针对这次暴雨过程，像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几个区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这次降雨呢是对周五的晚高峰还有周六的交通出行都有明显的影响，低洼路段呢容易出现积水，所以大家呢要注意交通安全，不要涉水行车。另外呢，强降雨期间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河道还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主持人，
1: 嗯，王工，那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大的变化呢？像这个雨啊，是否之后还会下呢？
0: 现在看呢，周日就是12号呢是雷阵雨天气，下周一13号到14号的白天可能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所以呢，近期的这个降雨呢是极其频繁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王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2: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防汛。今天下午1:3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减到12号，本周日的早上8点，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
2: 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
1: 在暴雨橙色预警发布之后，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北京今天下午1:30也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请各部门做好准备。
2: 在全市性橙色预警发布的同时，北京多个区也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根据多区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12号周日上午8点，房山区、顺义区有大暴雨，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丰台区

0: 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记者今天从怀柔区了解到，7月10号到11号受天气影响，怀柔全区所有 A 级景区、乡村民宿、露营基地、涉水游乐点位、河道沿线餐饮、采摘、垂钓等涉旅经营场所全面关停，暂停一切旅游接待活动。
1: 所有的临水步道、山谷沟域、野游野营区域实行封闭管理，禁止任何人员进入。请所有计划来怀柔玩的旅客调整出行计划，已经抵达怀柔的游客请尽快有序返程。
0: 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今天下午1:30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的橙色预警，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12号上午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属于橙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1: 北京应急部门也发布了安全提示，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的确需要外出，尽量选乘公共交通，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
0: 学校视情停学，停止线下培训和野外教学活动，请勿前往涉山涉水类景区和地下经营性场所，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不参加各类室外活动，停止户外作业和施工，遇有积水路段请不要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50到5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00到150公里。
0: 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11号晚上将会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台风巴威线上通气会，对于巴威后续会不会北上给华北东北地区带来明显强降雨，专家也进行了解读回应。
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春怡表示，根据目前的预测来看，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确实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且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且逐渐形成温带气旋。
1: 那么巴威是否会像2023年的台风杜苏芮一样给北京带来极端强降雨呢？向春怡表示，这需要从它登陆之后后续路径的差异来判断。他介绍，杜苏芮的一个特征是在进入华北之后有滞留，并且在河南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强降水。
0: 至于为什么说北上台风危险性会更强呢？不仅仅是在于台风自身的强度，更多呢也在于它与其他中纬度的系统相结合，并且产生相互作用所带来的特殊的连锁反应。向春怡呢列举了四大要素。
1: 那首先第一个要素就是登陆之后还有持续的水汽供应，比如说台风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往往能够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南风或者是西南风系统相结合，形成比较明显的水汽输送的通道，为台风登陆之后源源不断的输送能量。
0: 第二个因素就是台风北上之后可能会和冷空气相遇。通常来说，台风进入到中纬度地区会和来自北方的冷空气交汇，冷和暖两种空气交汇会大大增加大气的不稳定性，从而释放大量的能量，使得降水的强度激增。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台风北上的过程当中本身持续时间会更长，一种影响就是来自所谓的高压坝的阻挡作用，阻碍了台风前行，像2023年台风杜苏芮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特征，受到了高压坝以及太行山脉的阻挡，使得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移动缓慢并且停滞，从而导致了持续几天的强降水的发生。
0: 第四个因素就是地形的抬升作用，通常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使得水汽输送遭遇到山脉地形之后，导致降水得到的增幅以及加剧。至于台风巴威的影响会不会超过2023年的杜苏芮，向春怡表示，这还需要从以上四个方面去考虑，要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0: 用才会给华北及东北地区带来明显的强降雨过程，还请公众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做好防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近日北京温榆河公园内的最后一个防洪工程温榆南堰工程主体完工并投入使用，标志着这座北京城区最大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全面构建完成，汛期能够有效分流超标洪水，蓄滞洪规模呢可以达到6个昆明湖的水量，有效筑牢了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安全屏障。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6: 在温榆河公园清河入温榆河河口下游约1公里处新建的温榆南堰工程渐进筑立，它是温榆河公园应对区域超标者洪水的最后一道防线。北京市清河管理处温榆河公园管理所副所长李志刚介绍，
7: 温榆南堰采用闸堰一体设计的，在非汛期时闸门是放倒的，它的基础就起到了一个堰的作用，河道的水会漫过去给公园进行生态补水。那汛期的话，闸门会立起来，当河道达到50年洪水标准，通过远程调控闸门的有序淹没，就可以把洪水分到清河以南的蓄滞洪区范围内。
6: 温榆南堰还会打通从清河口到金密路右堤的慢行路网，市民从清河一路散步骑行可以直达温榆河畔。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表示，随着温榆南堰建成投用，温榆河公园的防洪体系也全面构建完成。
8: 温榆河

0: 和心浦闸，这三个闸呢是起到了把水引到蓄滞洪区，相当于是蓄滞洪区的开关。三个堰呢有青鱼湾上的青河堰，还有温榆河上的温榆南堰和温榆北堰，这三个堰呢起到了有序的分洪、精准的调控的作用。
1: 李文宇表示，通过科学的流域规划和先进的水利设施建设，温榆河公园巧妙

0: 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系统开通，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时公布了各区分数段人数的统计情况，供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来参考。
1: 根据日程的安排，7月10号到11号各相关学校进行专业加试，13号到17号考生填报志愿，7月中旬到8月上旬中招录取进行。今年中招录取按照提前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三个阶段来进行，被前一阶段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一阶段的录取。
0: 考试院提示大家，具体填报时考生要注意保持

0: 而后悔。随后的志愿必须实事求是，不能都报热门的学校和专业，以免浪费志愿。
1: 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精彩一下越夜越嗨系列促消费活动全面启幕，全程多点联动，绘就一副独具京韵的夏夜消费画卷。
0: 具体都有哪些活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七月北海公园夜游活动印静心，每周六日的晚上7:30开放。

0: 8月2号每晚7点到8点，嘉靖牌楼将上演戏曲、曲艺、杂技专场表演，龙潭中湖公园升级摩天轮之夜夜间演艺、休闲娱乐特色品牌活动，夜色下的摩天轮呢是光影氛围感拉满。
1: 温榆河公园呢则是一站式的户外夜游好去处，2026何以生活艺术自然季从7月24号到8月2号每天

0: 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今天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幕，将持续到8月30号。本次荷花文化活动采用主会场引领加全程联动的模式，串联全市13个特色荷花展区同步开展系列赏荷主题活动，打造一场夏日首都花城融合的活动盛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上午9点钟，花开北京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及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启动仪式在圆明园举办。活动现场精心布置了荷花新优品种打卡区、荷叶茶艺体验、荷花主题非遗手作、荷景文创展售等沉浸式观赏互动场景，将古典园林景致

0: 色比较艳丽，感觉非常的。
1: 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二级调研员张运忠介绍，本次活动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主会场，联动颐和园、紫竹院、北海、玉渊潭、朝阳公园等12家特色荷花展区同步开启系列赏荷活动，
2: 面积是40万平方米，主要的品种有400余个。

0: 路、金深路等道路大量货运车辆穿行过境。近日，房山交管支队民警在视频监控中发现几辆渣土运输车用纸板遮挡号牌，通过沿途的监控点位查找溯源，昨天上午在梁驼路一处工地查获了六辆违法车辆。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成说，这些车上都藏着遥控式遮挡号牌的机关。
1: 这是一个钢丝，它这个钢丝是从驾驶室里边穿过来，它会用这个夹子来夹住牌子和纸板，挡住车辆的号牌，躲避非线缆抓拍设备。如果发现前方有警察或者是执法的人员，它就会第一时间在驾驶室里边拽这个线的另一边，然后这夹子这纸板就掉了。
0: 面对为什么要遮挡号牌的疑问，该公司车辆所有人王先生表示并不知情，平时由车队队长在管理。
2: 代班他们那个怎么整的我确实有点不太明白，确实是也没有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
0: 经询问，驾驶员都表示是受车队队长指使，在大货车进行路段实施遮挡号牌的行为。
1: 这几辆车啊都是同一个车队，在车队长的授意下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团伙作案。对六辆违法车辆我们依法进行了查扣，后期会进一步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处置，管理者会涉及到行政拘留，其他驾驶员会涉及到违法记分的处罚。
0: 无独有偶，交管部门昨天在朝阳小红门地区查获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的处罚。交管部门强调，货车涉牌违法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遮挡号牌后随意闯红灯、闯禁行、超速，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北京交警将持续开展整治行动。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表示，
3: 现在天气比较暖，适合这个工地开工的比较多，大货车晚上过境的时候对这居民的影响比较大，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治理。我们将后期以巡逻为主，加大涉牌违法的常态化治理。
4: 再来关注，超市地面积水导致顾客摔伤，法院判决超市承担责任。昨天昌平法院通报，过去五年共审理涉公共安全场所保障义务纠纷案件96件，场地设施管护缺失、自身疏忽、监护人履职缺位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相关纠纷呈现了多发的态势，超50%受害人是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来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5: 2022年的一天，张女士在超市冷藏柜边购物时，因地面积水导致滑倒受伤，经医院诊断为左髌骨骨折等。因协商未果，张女士将超市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超市认为事故的发生与张女士疏忽大意有关，应由张女士承担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超市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最终判决超市赔偿张女士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昌平法院民一庭庭长陈文杰说，
6: 超市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畅通的购物环境。地面出现积水、湿滑等安全隐患时，应当及时清理，设置警示标识。对于消费者正常行走等合理行为，不能认定其存在过错，并免除或减轻场所经营主体的责任。
5: 商场、商超、体育场馆、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活动空间。2021年到2025年，昌平法院共审理涉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纠纷案件96

0: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全景图，共67个细分场景。
1: 四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就要在就业、社保、人才等六大领域打造67个 AI 应用场景，还有五年三步走的规划。 AI 介入到人力社保服务听起来是很美，比如说人力 AI 智能匹配就业岗位， AI 辅助求职等等。
0: 那么从宏观的角度上来看，这个实施意见的推出在我们的国家的人力社保服务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点？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从找工作、交社保到领养老金，整个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都会被重新定义呢？就此，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张丽云教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2: 我个人认为呢，可能不是说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会改变，而是说政府工作的方式会改变，也就是他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会大幅的提升，可以更快的实现信息共享和信息的配对，这样的

业革命或者工业革命后工业时代这种革命所带来的新的一种我们说的叫生产状态。这种生产状态呢是不可逆的啊，因为它把底层的基础向上推升了一大步，那么对这种一大步的这种进步是没有人能够去抗拒的，如果你抗拒就意味着落后，所以大家只能一路向前。至于说未来啊，比如说你可能是担心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后大家都要失业了啊，很多事情都不用个人去做了，那么从这个文件当中看到，他会去监测或者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整个就业市场的影响，那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政府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他没有去退缩或者回避或者是抗拒，他是采取了一个与困难或者与疑惑并行的状态，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政府是时刻

0: 费里面的乐趣。
1: AI 介入人力社保服务，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一些人担心会有人的工作被 AI 给替代，会出现算法的偏见。而在文件里呢，专门提到要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

钟雨山在发球轮帮助球队打出了5-0的小高潮。局末，中国女排拦网得手，以25-19拿下了首局。第二局，中国女排的一传遭遇了冲击，加拿大队一直保持着领先，25-17扳平了局分。第三局，加拿大队火力全开，进攻端效率极高，25-22实现了反超。背水一战的第四局，中国队扭转了不利的局面，25-23扳回了比分。决胜局，加拿大队。

0: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经对伊朗完成了又一轮的打击，打击范围涉及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了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的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海岸地区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
1: 当地时间的今天，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科威特和巴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仅仅20多天，美方就发动了军事打击，
0: 那么意指协议快速失效的核心根源是什么？未来局势可能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2: 这一次美国的反应跟前几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之前呢，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因为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也发生过几次冲突，但是呢，每次冲突基本上就是一来一回，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打一波，伊朗对美国驻海湾的军事基地打一波，然后打完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宣布 说打击已经结束了，谈判还继续，停火还有效。那么这次不一样了，这次首先是美国从一开始就宣布说这次对伊朗的打击不是对等的，是对伊朗的一种惩罚，然后打击还会

0: 来碰撞，八强是冲刺决赛的分水岭，微小失误就会导致被淘汰出局，四场对决悬念拉满。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0: 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随着美国和伊朗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午后涨幅回落，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2: 截至当天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九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上涨了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80到10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翟汉，责任编辑刘芳、曼宁、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0: 就叫闲禅啊，就好像想猫也推动了这个关于猫的画儿，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猫儿气势啊，以及我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很多写猫的诗，
1: 还有很多特别有名的文化名人
0: 对
1: 猫也特别的喜欢，
0: 是
1: 比如说陆游，
0: 对陆游就可以堪称是文化人的第一猫奴了。
1: 哦，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他是目前我们已知写过猫诗写的最多的一个人，而且他会写的非常细致啊。我那个什么时候买的，我希望这个猫干什么啊，有时候这个猫他在家里不抓老鼠啊，只吃闲饭，他还觉得很生气啊，但是又拿他没有办法啊，该给好吃的还是会给啊。有时候这个外面天气不好不出门啊，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叫我与狸奴不出门，就是讲他跟小猫待在家里。猫在宋朝地位变得很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文人都很推崇它，
1: 所以其他的人都争相效仿。
0: 对，因为文人是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意见嘛。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提到宋朝，我就忽然想到了哈，在这个一些野史当中哈，记录了一件事情，就是狸猫换太子。狸猫换太子呢，这个当然说我们从这个正史的研究者来讲哈，这件事情不大说得通。
0: 对啊，
1: 但是狸猫换太子这件事情大家非常的熟悉。那当时狸猫换太子所用的那个狸猫到底是不是猫呀？
0: 应该是家猫啊。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它是在宋朝之后啊才出现的。
1: 对，
0: 那时候养猫已经非常普遍了，还是家猫的概率比较大。在这个宋朝的时候，特别喜欢把猫称呼为狸奴。狸是一种我们刚刚说的野生的猫科动物啊，家猫呢相对来说比它小一些。我们目前发现的啊，人跟猫一起下葬的最早的发现的就是宋朝的坟墓。在这个宋朝之前的坟墓啊，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说这个猫跟主人啊一起下葬。这个正好就是我的老家啊，这个河南新乡发现的一个宋墓里面的。
1: 可见那个时候猫的这个地位在家庭当中的地位还挺高的。
0: 对，
1: 真是主人把它当成一个家庭成员来看待的。
0: 因为对于文人来说，他会家里有很多收藏的书画啊，就特别怕老鼠给它咬坏了。
1: 好像除了陆游之外，是黄庭坚还是谁？
0: 黄庭坚也有。
1: 您在书中我还记得还提到，说是哪个古代的名人，他养猫不止养了一只，养了好像十几只还是几十只。
0: 一个是陆游养了很多只这个黄庭坚也有，还有一个就是养猫养最多的，我在这本书提到了是明朝的一位皇帝，嘉靖皇帝。嘉靖皇帝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著名的道士皇帝这个人他也是一个特别毒的人，就甚至说好多大臣，我上班上了很多年，我都没见过这皇帝啥样。他创立了那个第一个几十年不上朝的记录嘛，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几十年不上朝的记录。
1: 但嘉靖啊，这个人比较有个性的，就是他虽然不上朝，但是朝局的掌控
0: 是
1: 他一直没有放手。
0: 对，
1: 跟万历不一样，万历压根儿就是属于那种撒手掌柜的那种状态，嘉靖不一样。
0: 他通过传纸条啊，这个所以这个嘉靖他这种性格就不太能跟人处得来，那么就有点特别像，每次我看他，我就觉得他特别像是那个教父的电影。那教父的电影那老头也抱着一只猫，
1: 就马龙白兰度所饰演的这个教父哈。
0: 对，他就所以说这种人他不愿意跟人接触，他又不能说我这屋里一个活物没有，死气沉沉的。那所以他就经常跟各种各样的猫在一起。他给他的很多猫都封官了。
1: 据说他还给猫修了坟。
0: 他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狮子猫死了之后特别悲伤，然后有一个大臣就给他说，我给这个猫写了一个祭文写的非常拍马屁就说他这个是化狮为龙这个狮子猫化成一条龙了，说您将来百年之后您骑着这条龙登天这嘉靖一看高兴了，给这个人升官明朝有一位外号叫醋汁天子或者叫蟋蟀天子这个明朝有一位明宣宗朱瞻基他做皇帝做的也不错同时他还是一位艺术家。

0: 那么乾隆时期又给他配了个底座。嗯，当然乾隆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啊，就是喜欢在这个文物上写东西，
1: 对，题款儿、
0: 啊。那所以他就在这个底下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小字儿啊，在底下就写得很详细啊，说这个盆是什么时候来的啊，哪年谁送给我的啊，它是哪个年代的。我换个角度说啊，就对于文物来说，这是毁灭性的灾难，
1: 是。
0: 但是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不就自带说明书吗？
1: 没错
0: 啊，太高兴了，啊，像这种他写得很清楚，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啊，这是一个北宋年间的。啊，汝窑青瓷在某一年送到了乾隆这儿，乾隆又下令给他配了一个这个紫檀底座啊。

0: 这是一个猫食盆，说我着令啊，给这个猫食盆配了一个紫檀底座啊，存在哪儿哪儿哪儿啊，这前因后果都写得很详细。清朝的一个啊，沿袭自北宋的文物，
1: 嗯，啊，这所以说这个瓷器是北宋汝窑的，
0: 对。
1: 嗯
0: 啊，但是这一整套是清朝的
1: 哦，
0: 啊，所以底下还有一个小抽屉啊，这个小抽屉是可以放猫的食物用的。
1: 你看那时候猫的待遇多好，
0: 对
1: 啊，这个汝窑的这样的一个水仙盆啊，就是用来当喂猫的这个猫食盆，
0: 所以清朝的皇帝也是很喜欢猫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讲了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时间，我们中国的，我们来看一看西方的。因为刚才您提到，就是现在国内所能看到的这个家养的猫，很多都是从埃及啊，从西方啊，从中东那边传过来的，
0: 对，
1: 是吧？
0: 就从埃及传到中东，从中东传到印度，
1: 哦，
0: 啊，再从印度传到这儿来。
1: 嗯，
0: 那么古埃及我们说是第一个啊大范围耕种的这么一个国家，他们大范围耕种就需要猫来保护粮食，所以说古埃及人是特别崇拜猫的。那么我们中国早期也有用狗来抓耗子的啊，一直到晋朝的时候还是用狗来抓耗子，
1: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0: 那是靠后才出现的，那时候狗抓耗子这就是正业，
1: 所以那时候当年狗还真能抓着耗子，
0: 但毕竟是这个狗抓耗子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没有猫那么灵巧啊，它也没法钻缝
1: 啊，对，

0: 埃及人，他是太阳神这个拉嘛，拉神。那么这个里面猫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我记得是古埃及的某一个神里面，好像他的这个头就是一个猫头。
1: 对，巴斯泰托啊，是一个家庭守护神，是一个女神。
0: 然后是人身，
1: 对，
0: 猫头，
1: 人身猫头啊。古埃及的很多神都是人身动物头啊。
0: 是是，所以我们能看到有那种人身鸟兽的头，
1: 对，
0: 还有狗的这个头。
1: 对，那个鹰神叫荷鲁斯
0: 啊，荷鲁斯。
1: 还有那个狗头，也有叫胡狼头的，那个是死神阿努比斯。还有一个猪神，也有说他是土豚的头，叫赛特。那这是一个冥界的神。古埃及的猫的木乃伊，那另一边呢就是一个狗的木乃伊啊。这个狗的木乃伊就包得很粗糙啊，所以古埃及人就更喜欢猫。
0: 猫，您看这个四肢啊，包括尾巴呀，都是分毫毕现的，活灵活现的。狗明显就是一个棍儿，
1: 对，就是
0: 四肢
1: 并在一起卷巴一下，
0: 对，卷在一起
1: 啊。六畜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地位要大得多。就比如说，我们想想看，猫的成语就很少，对吧？
0: 对。
1: 猫对于我们中国，至少在这个

0: 我们最熟悉的动物啊，我们常说这个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但同时呢，这个狗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只是它主人的好朋友，就是而且它本来是狼驯化的，所以它去掉了本该属于狼的那种野性。
1: 嗯
0: 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会讨好人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对
0: 啊，就如果说家庭是一个皇宫的话，那主人肯定就是皇上。
1: 嗯，
0: 那么狗特别像谁呢？
1: 奴才，
0: 内宫总管，见了皇上就摇尾巴，哎，皇上给您请安了啊！见了皇上点头哈腰的，这一见呢，这个外面来的大臣啊，一下子就趾高气扬了。历代的文人啊，基本上提到太监啊，没有什么好话。
1: 所以有一个狗仗人势。
0: 对。就是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两种群体联系到一起啊，一方面是看门狗啊，一方面是这个不完整的男性，都会觉得它啊比较可比。猫相对来说，首先它更自由一些，而且它跟人的联系没那么强啊。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坏的说法啊，笑里藏刀啊，其实这也是一个跟猫相关的。
1: 这跟猫有什么关系？
0: 对，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李义府
1: 啊，李义府，
0: 他的外号有外号叫李猫，就说他。特别会对皇上做出谄媚的样子，
1: 嗯
0: 啊，但是对下面的人又很凶狠，就像猫一样啊，会在主人面前撒娇，但是在打猎的时候啊，吃其他小动物的时候就特别凶狠，
1: 嗯，
0: 这个就会让人觉得它有一些神秘啊，有一些坏，但是又看上去比较可爱啊。
1: 嗯，从您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因为现在的猫不可能用来捕鼠了，
0: 对
1: 对吧？最开始猫是用来捕鼠的，能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正面的这样的影响，嗯，那猫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逐渐摆脱了工具的属性，变成了更多的一个生活好伴侣了？
0: 好啊，特别好，其实不光是猫，
1: 嗯
0: 啊，所有的宠物的出现差不多都是这么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需要宠物呢？就是说这个人啊，他这个人他有一个富裕的资源啊，不管是时间上的资源，还是精神上的资源，还是这个食物上的资源，他足够在家里养一个闲动物。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狗地位低？主要就是因为大部分不管是城市也好，农村也好，都是看门狗啊。看门狗它的功能就是一个会叫的门铃，就是拴到门口啊，就像我们现在农村也有一个孩子，他姥姥家到现在就是门口拴着一只大黄狗，一拴就拴一辈子。那个有一次我回家了，这大黄狗还挺高兴的，就冲着他指着那孩子姥姥说，啊，来这个叫姥姥。然后这老太太就说，他叫什么叫，这是一畜生。在他们的眼里，这个狗和马牛羊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啊，就是一个啊功能性的牲口，这个肯定不会把它说当宠物来用啊。相对来说有一些啊小资情节在里面的时候啊，比如说啊在城市里面商人啊或者是文人啊，他们可以，但是
1: 都市白领，
0: 对，但是整体来说变成一个社会现象呢啊，这就要到这个啊维多利亚时期了。那时候发展的比较快，小资它成为一个正式的阶层了啊，它不是少数人才有的状态，
1: 就是中产阶级这样一个阶层了。
0: 所以说他们那时候啊，宠物猫宠物狗就开始正式定型了，会举办一些比赛，办有一些协会来确定啊哪些品种是啊我们承认的。
1: 嗯，
0: 那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就慢慢有了啊，其实也就是近100多年的时候。
1: 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之前看有一些文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就是猫啊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哈，比如现在有什么像狸花猫啊，什么英短啊，银渐层啊，折耳啊，这个波斯猫啊等等等等，这么多的猫哈。就算是猫不同的品种，大小其实差不多。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算是有些猫的个头大一点，有些猫个头稍微小一点，但是不会差太多。
0: 对，
1: 什么猫和狗的这个不同的品种，猫的体型差距不是很大，反而狗会差这么多。
0: 首先啊，这个狗它的功能性要比猫强很多。
1: 哦，
0: 啊，比如说要看门的啊，护卫犬。打猎的猎犬，咱们国家其实打猎不是一个很主流的事情啊。打猎相对比较少，我们是农耕国家，看门狗比较多，打猎的偶尔有，不太多。那就像这个苏轼说，左牵黄右擎苍啊，偶尔打个猎也就让这个土狗也就代替了，啊，讲究点的呢啊有细犬，比如说二郎神那只就是细犬，
1: 那哮天犬是吧？
0: 对，就是长得特别瘦的一种狗，嘴巴也长腿也长，就是山东细犬，什么陕西细犬之类的。少一些的像这种哈巴狗，这都是它的功能性，我们都已经不太重视这些功能性了。就这我们也有啊，猎犬、看门狗，还有这个宠物狗。这宠物狗我们可以叫它陪伴犬，其他的呢还有什么搜救犬啊还有这个警犬啊、军犬啊、斗犬啊。
1: 嗯，
0: 可以说因为狗愿意跟人类配合，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培养出各种各样的功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功能让它有不同的形态。

0: 州那边打猎比较多，
1: 嗯，
0: 他们的猎犬分的特别细，
1: 哦，
0: 啊，有猎鹿犬，
1: 哦，对 对,
0: 对，有什么猎狐犬，
1: 嗯，
0: 啊，有猎狼犬，啊，甚至还有猎浣熊犬，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腊肠狗，啊，腊肠狗可以抓一些洞穴里面的小动物，啊，水犬可以帮猎人去把打到的鸭子给叼回来，就所以它开发出各种各样的功能，
1: 嗯，
0: 那么不同的功能呢，也就导致它们需要不同的形态。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陪伴犬啊，特别小的那种，还有一些看门的啊，护卫犬，还有各种各样的牧羊犬啊，都是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说它们会被人类培育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1: 嗯，
0: 但是猫呢，它在人家里功能就比较单一，就首先它没有必要被培育成那么多种形状，培育出一个好的形状的犬啊，其实也非常费劲啊。就比如说我想培育出一种很小的犬，我就在目前我手头的犬当中选出来个子小的啊，让他们配对儿，
1: 对，
0: 然后再生出来那些大的我淘汰掉，
1: 对，然后要选出来更小的再配对，
0: 对，最后配十几代我配出一群啊，都是这种长得差不多形状的犬。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猫第一它没有必要，
1: 嗯
0: 啊，第二呢它对人的配合度也比较低。
1: 其实您这两本书当中，就是讲狗的这两本书当中，其实提到过，其实猫这本书也提到过，就是说猫狗的这个表情啊，狗是有表情变化的，我们能够通过狗的表情的变化，眼神儿，甚至有些狗在悲伤的时候有出现这个眉毛向下耷拉，它其实也没有眉毛哈，它有这个条纹啊，这个情况，
0: 对，
1: 你是能够通过狗的表情看到狗情绪的起落，还有它的耳朵呀尾巴呀相配合，
0: 对，
1: 你大概能判断出这个狗的情绪怎么样。猫好像有点类似于喜怒不形于色的样子，你看不出太多的猫的表情的变化，除非是比如说猫的尾巴的变化啊，是不是炸毛了哈，它的猫的耳朵有时候也会立起来趴下去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通过这些方式，但是表情上来看几乎没有。
0: 那猫脸上的肌肉啊，不光是猫，大部分哺乳动物
1: 啊，
0: 甚至大部分自然界的动物，它没有那么多控制表情的肌肉，
1: 嗯，
0: 就还是最主要的还是没用。我们人类平时都面对面啊，我们可以通过表情来知道对方的状态是什么样，但是很多动物呢它不怎么看脸啊，它是闻味儿啊，听声音。猫它也是近视眼啊，它的这个视力其实不怎么好，它到夜里看东西，看运动的东西它会比较清楚啊，但是它在白天呢啊，看东西也就近视那个样子。人类的眼睛在自然界就除了鸟类啊比我们强之外，大部分的动物眼睛还不如人类。
1: 嗯，但是像猫狗嗅觉都特别的灵敏，
0: 对，它们嗅觉好，然后听觉也好，
1: 嗯，
0: 都是可以碾压人类的，所以它们不太需要说靠直观的视觉来互相了解啊。人类90%以上信息都得靠视觉，所以我们需要很丰富的表情啊。这个狗呢，经常跟人接触，所以说狗最开始它是狼的时候，肯定也没有这些表情，但是我们人类会选出来个别有基因突变的这个小狼，我们就把它多繁育，而且我们看到它做表情我们高兴，它受到了一个条件反射鼓励，所以它以后也会多做。那这样的话一代一代，最后我们筛选出来的啊，这个很多狗啊都是会做表情的，像人一样啊，会露出眼白来，露出各种各样的表情，这也都是跟人类长期互动的结果。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狗有这种笑模样，
0: 对，
1: 是吧？好像是在笑一样。
0: 对，因为它们作为一个集体生存的动物，它们是会把人类当成同伴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小狗也会模仿旁边的人是什么样子。
1: 但是猫呢，通常表情就没有那么丰富了，但依然我们会觉得猫很可爱。
0: 对
1: 啊，依然会觉得猫的眼睛好像会说话。
0: 是
1: 啊，盯着猫的眼睛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哎，跟它有一种沟通的感觉啊。所以这就出现娃娃效应，是吧？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名词？跟大家解释一下。
0: 这是人类进化带来的一个遗传来的心理效应，因为人类的婴儿非常脆弱啊，就自然界再也找不到比人类婴儿更脆弱的幼崽了。你想哪个自然界的幼崽啊，1岁之前不能走路，到了3岁的时候才基本会说话，基本上10来岁之前不能自理。就自然界如果有这么一种动物，那绝对是要灭绝的。除了像人类这样啊，被围在这个族群内部啊，人类的幼崽可以得到照顾，这样的话才能够活下来。那所以说我们祖祖辈辈啊，就有了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我们看到了小宝宝，我们就会觉得很可爱，我们想要照顾他。如果你的祖先没有这个机制，就其实很难留下后代来。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多人也知道照顾小宝宝很费劲，底层机制其实都是啊比较模糊的一些代码，不光我们看了这个小宝宝会觉得可爱，我们看了差不多的小动物或者布娃娃什么的，我们都会觉得可爱。我们这时候呢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小猫的脸啊，也是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啊，软乎乎的样子，我们就会觉得它

0: 它像小孩，我们就会想要把它抱起来摸一摸啊，就会想要照顾它。
1: 嗯，
0: 那其他的小狗啊，什么小熊啊，各种小动物，差不多也都是这样。但是其他的动物长大之后，嘴越变越长啊，就不可爱了。
1: 狗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0: 对，
1: 小狗的时候特别呆萌，特别可爱。嗯
0: 啊，我们家那个中华田园犬就是小时候跟一个小胖熊一样。
1: 啊，
0: 但是才过了一岁多，那个嘴巴长得像个自行车座一样。但是猫不是，猫小时候嘴巴是短的，长大了嘴巴还是短的。
1: 还是短的，对。
0: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它就一直都很可爱。猫的这种轮廓跟人比较接近啊，因为人在自然界是少有的脸比较扁的。其他大部分动物嘴都是很突出的。画画的时候也都更喜欢画猫啊，尤其是那些文人画猫的时候很好画，但是你画狗的时候我们发现基本上都只能画侧面，对吧？猫的正脸是很好画的，狗的正脸其实很难画。我们看这个古代留下来的画，画狗基本上都是画侧面。
1: 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时代之下，猫的更多的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除了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哈猫本身的一些个性之外，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在里面？
0: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很多人平时工作都很忙，养猫之后呢，这就相当于自己有了一个宝宝，但是这个宝宝呢他自己又会找东西吃啊，他又不是很给你添麻烦，而且还很可爱，这就会满足人的一个心理需求。我们这个人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动物，

0: 啊，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想搞对象啊，再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想啊、
1: 要孩子，
0: 要孩子。但是这时候，这是我们一个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提出的，
1: 嗯
0: 啊，人生阶段论。如果这个阶段的任务没完成，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啊，影响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有了这个猫呢，啊，就相当于是替代的把这个养孩子的部分给完成了，这就带来了一个心理慰藉。如果是身边啊一个活泼的东西啊，家里小孩子也没有，小猫也没有。那就会总会觉得这个家有点缺乏一些生气，即便家里不养猫啊，经常看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啊，相当于是给自己注入了一些生命的活力。
1: 那我们最后回到这两本书啊，为什么被偏爱的总是猫？还有另外一本呢，为什么小狗的爱永远拿得出手啊？您创作这两本书最初是什么样的想法？
0: 首先，我特别想写一些啊大家比较熟悉啊，但是又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事情。开始想这个系列的名字叫身边的熟朋友。
1: 嗯
0: 啊，我想的很多，
1: 熟就是熟悉的熟。
0: 对，就比如说除了猫狗之外，我还想到鸡。鸡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脊椎动物啊，鸡的数量是人的三倍，全世界有240亿只鸡啊。就还有一本书叫鸡统治世界啊。牛羊这些我都想写，但是城市生活最熟悉的也就是猫和狗了。我就想这两种动物其实它们有很多历史故事啊，也有一些啊它们的在自然界当中的特点。
1: 嗯，
0: 所以我这本书就是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啊，也包括自然啊，从很多角度来写这些动物。这些动物虽然我们跟它接触很多，但是就总有一些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就是让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的地方，都在这本书里写得很细致了。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些啊我们看似很熟悉，其实背后都是有比较啊有趣的原理故事在里面。
2: 昨夜雨疏，啊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秋。
3: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鲁尔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好，北京时间下午4:21，欢迎大家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翟汉。
2: 哎，要说李凯老师去休假了，最近咱们的男主持人每天都是盲盒状态。
3: 哎，是，今天是我，明天不一定是谁哦。
2: 一定一定，
3: 明天不一定是谁。
2: 哎，虽然你说明天不一定是谁，但我们大城小事的听众朋友欢迎翟汉多来上节目，
3: 也是老替班人了哈。
2: 哎呀，既然今天你来，咱们第一个话题来聊个时髦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各种各样的人形机器人。
3: 当然有关注啊，尤其是咱们今年那个过年的时候，不是去参加大都庙会吗？今年过年的很多庙会都在以机器人作为一个主角。
2: 说那个大都庙会其实规模还挺大的，
3: 是一个超大的展厅，里面全是各色的机器人，然后你会看他们表演、翻跟头、踢足球，反正人会的他会，人不会的他好像也会啊。
2: 而且很多朋友在关注每年春晚的时候，也会关注当年是不是有机器人表演的节目。
3: 哎，
2: 还记得第一年是那个转手绢，你记得吗？
3: 没错。
2: 然后那个机器人走路的步伐，有很多的网友朋友说谁把我太奶推出来了。
3: 但结果没想到第二年机器人的表现就完全跨越了好几个维度，
2: 可以打武术了。
3: 哎，是这样的。不过我也发现有一点，就是大家在看机器人开始那个表演越来越多的时候啊，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反思，说这个机器人现在只会跳舞吗？或者是他只会做这种表演性的工作？好像离我们看电影当中说人形机器人可以帮你做很多的很多的事情的那种幻想，好像越来越远了一样。
2: 哎，真的，我觉得翟汉说的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咱们希望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越来越

0: 有一家机器人的企业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消费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但是它出圈啊，是因为续航能力差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就这么说吧，充电俩小时，干活一刻钟，人家都是充电五分钟，对吧？咱说那个手机的广告都是充电五分钟，待机俩小时，
1: 这关键是你。

0: 你都有零有整82左右。
1: 其实我也很久没有测量了啊，那应该差不多，肯定不到70公斤、啊。
0: 我觉得最近就是我们在聊一话题叫做哈兰德食谱，我当时看那个食谱，我特别想转。

0: 际的场景当中用起来，哎呀，续航一到两个小时就算不错了。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可能是一个全能管家，
1: 没错，
0: 能打扫卫生，做做家务，看护老人，或者是给咱们一些情感方面的陪伴。
1: 嗯，
0: 那么这些都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来请大家，我有一台机器人，您会用这台机器人给家里比如说做陪护的功能，或者是情感慰藉的功能，或者就让它刷刷碗啊，扫扫地，您有什么样的期待，能不能设计一个您的家庭或者是工作当中的使用场景呢？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事聊天室。

0: 门诊好像一到暑假都挺火的，
1: 是，尤其是很多家长，尤其在初中啊，就会很焦虑，说别的孩子都已经长到这个一米六七八了。真的，我要说一下，我有一个亲戚啊，他家孩子是现在上初三，一米九。
0: 哇哦，男生是吧？
1: 男生，初三一米九，就是已经比我还要高，而且他又很壮。这个到这种程度，他们也会去看门诊。
0: 哎，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营养也都跟得上。我真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好像长个的速度，要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快一些，
1: 更快了，是，
0: 长得也平均身高更高一些。
1: 是，但是更快了就容易产生更多的焦虑，因为大家都长高了。
0: 懂懂懂。
1: 哎，最近呢，在网上就有一个热搜啊，叫青春期的一个暑假长高20厘米这样的一个话题引发大家的热议，有很多网友就说啊，在植物界这也是顶尖的水平，
0: 太有画面感了。因为你知道，
1: 这个网友嘴也太损了吧？
0: 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参加咱们广播过大年的直播，后来在那个花店我买了一盆叫朱顶红，
1: 对，
0: 那个朱顶红特别漂亮。后来因为它是蜡封的那种，在它第一季开完花之后，我就把它移栽到了我那个泥土小盆里。我发现它最近也在抽芽，又长出了绿叶。
1: 所以
0: 这放在植物界，不知道是不是顶尖水平？
1: 我觉得以后这个医生啊，就是看长高门诊的医生，可以在门口摆一个花，说你看看是这个植物的速度快，还是您家孩子速度更快？
0: 张翰同学，你是魔鬼吗？你这更给咱们家长朋友制造焦虑。
1: 有网友戏称嘛，对吧，像咱们这个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的生长发育门诊的医生田宏宇就跟我们说啊，这个七月的第一周，这个门诊的就诊量较前一周就增长了50%啊，一半以上。那为孩子求长个的这个家长啊，都是占大多数的。也就是说，你家孩子未必是真的有问题，但是家长的焦虑认为是个问题啊。医生就介绍呢，儿童身高增长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生理标准的。你像三岁到青春期前，孩子每年的标准啊，长高5到7厘米是一个正常的水平。进入到青春期猛长期呢，男孩全身身高的增幅大概在8到12厘米左右。
0: 这是全年一年是吧？
1: 哎，一年长8到12厘米算是正常的啊。那整个青春期2到3年总共长高25到30厘米左右。那换算下来呢，暑期2个月，你正常来说啊，也就长个4、5厘米啊，这是理想水平。20厘米。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孩子2到4年的生长总量，那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对吧？
0: 哎，所以说啊，如果咱家孩子短期之内这个身高出现了暴增，是不是也得去警惕这种情况？
1: 是啊，你像我的亲戚，我姐啊，就是我姐家孩子，
0: 就一米九那位是吗？
1: 对，他们也去看门诊了，就是说孩子都长到这么高了，那之后这上了高中，别2米多，就是他们觉得太高也是麻烦。
0: 有点凡尔赛呢，
1: 反正，
0: 但我觉得人家很谨慎，对吧？因为有的家长朋友是担心孩子这个儿长不高，长得太高，家长朋友也会有反向的焦虑，
1: 对，肯定都是问题啊。那医生也解释说呢，这种短。

0: 睡眠。暑期很多孩子就是抱着手机开始各种玩啊，这其实不对的，就每天晚上十点前入睡啊，这是最健康。就确实不光是这个长个儿，你像我们平常健身啊，或者说那个很多朋友们有规律的生活，你会发现睡得早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不是睡得早不仅是对于孩子们，对于未成年人， 对于咱成年人，其实早睡也有很多的好处。
0: 哎，就你多睡睡就知道了，
1: 彼此互勉一下吧。因为我还挺爱熬夜的。
0: 对，我也是啊，而且明天不是这个暴雨，不是有预警吗？咱们肯定得守着阵，那个
1: 是是是，
0: 对吧？
1: 这是咱们
0: 本职工作得做好，
1: 为大家及时播报相关的情况啊。
0: 哎、是，那你看这个，除了保证睡眠之外啊，你还得可以试试做一些运动，例如说跳绳、摸高啊、篮球、游泳这些纵向拉。

0: 小机器人发个微信，或者出门帮我购物，拿在家还能当大厨，帮我做点好吃的，陪我聊天。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机器人能够恭维一下我，往死里夸我。
1: 挺好，你没发现大家对于机器人的这个需求，一半以上，那可能70%左右是真正的这个生活工具性的需要，但还是有30%是真的有情感上的需要。
0: 对，
1: 其实你别说，前两天咱们这个，我不是这个上新闻播报类节目比较多嘛，前两天咱们这个国家还发布了一个相关的这个通知，就是类似于像这种情感类陪伴的机器人，其实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也就是说不能随随便便就是说让机器人能够就是想怎么陪伴就怎么陪伴。
0: 我听说某包的智能体好像在这个月中旬也会有一些调整，是吧？
1: 没错，也都在有所管控。我看到这则新闻之后，我的第一视角我是觉得，有管控是好的，但这个管控要足够的细，因为大家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情感陪伴需要，就包括电影里演的、真实里需要的，甚至你自己用的，你像我平常用 AI， 我也会让它来帮我解决一些我的这个心理问题，或者说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0: 你会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或者把一些内心的疮疤去分享给 AI 吗？
1: 我会的，因为你知道他会，我经常我会在问 AI 的时候，在前面多加一句话，假如你是一个从业20多年的心理咨询师，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他会怎么回答我？回答的非常好，就我也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0: 没关系啊，虽然我觉得翟汉的 AI 会调教的非常好，你待会儿放歌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内心最隐秘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乐意笑了，
1: 然后解决你的这个心理问题，对吗？所以话说回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重视这个机器人作为心理陪伴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还是希望就是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相关的这种通知啊和规定，能够让这个陪伴变得更加具体、更加真实、更加有效啊。
0: 虽然 AI 是虚拟的，但是我们在和 AI 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付出的情感是真实的。
1: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要说这暑假咱家长朋友真够忙活的，一会儿得带孩子去看看成长发育门诊，一会儿呢又得盯着孩子在家里自己玩手机玩点什么呢。最近啊，有一位5年级的学生小豪，当然是一化名啊，在家里刷微信小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则扫码捐款返红包的消息。要说小豪呢，没什么犹豫，立刻扫码捐了10块钱，还挺有爱心的一小朋友啊。结果他收到的不是红包，而是一条警告信息。对方表示小豪是未成年人，捐款导致其公司账户的资金被冻结了3万多元，语气强硬地要求小豪下载一个会议软件配合解冻，并且找个安静的地方接电话。
1: 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
0: 就是剧情发展到这儿，咱大城小事老听友肯定知道这一定是骗子。
1: 太过分了，他知道他是未成年人，他还专门挑未成年人去做这样的诈骗，
0: 就这么跟您说吧，
1: 太过分了。
0: 他骗的就是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
1: 是，
0: 按照对方的要求啊，小豪就偷偷拿着爸爸的手机，用自己的手机对着爸爸的手机拍了一个这个屏幕啊，在骗子的指导下一步步的进行操作。他也重置了父亲的微信支付密码，还绑定了网络银行钱包，扫描了对方发来的支付二维码。小豪偷偷躲在屋里的这一系列的操作多反常啊，这马上就引起了爸爸的警觉。当父亲夺回小豪的手机时，屏幕上正在弹出一串验证码。经过核实，这个父亲银行卡内已经有将近20000块钱的资金被转出去了。小豪的父亲立刻选择了报警。西城公安分局刑侦支队调研中队中队长申文静告诉记者，针对中小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

0: 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2: 哎，下午好，我是代班主持人翟汉。
1: 哎，欢迎翟汉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特别的时髦，特别的有科技感。
2: 是，
1: 来说说如果您家有一台机器人，您打算用它来做点什么呢？既然说到这个话题，我特别希望我们家能有一台机器狗。我甚至还幻想过，如果我们家的小真狗和机器狗要是能两个小狗一块玩，你不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
2: 我这前两天我刷一个短视频平台上，我就看到有那个小狗害怕机器狗的这样的搞笑视频出现。
1: 你转发给我，然后我再慎重考虑一下。
2: 你有没有考虑一下你家狗看到一个机器狗的感受？
1: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家的小狗是一个社恐小狗，算是用人格来说啊，是哀狗，就比较哀一些，比较内向一些，所以我很担心如果家里来了一个黑乎乎的长着四个腿的机器狗，它会不会不太适应？
2: 我觉得它大概率会不太开心的。
1: 但你知道现在劝退我的是，我看了一下价格，其实机器狗有些比较高端的也要卖到大几千，不是很便宜的一个价格。
2: 而且很多机器狗，
1: 但入门款2000块钱，我觉得这还挺好。
2: 为了给你家狗买一个是吗？
1: 啊，对，也不能说完全为我们家狗吧，主要是我看着是不是也挺开心的。无法置评，
2: 真的无法置评。
1: 如果你们家有一台机器人呢？
2: 如果我们家有一台机器人，我说实话，我可能不是很想在我家里放一个机器人，因为我觉得家是一个生活的地方。如果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家里有太多这种冷冰冰的东西，还是温馨一点比较好。你想象一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个这样一个画面：你如果买了一个机器人，你就想象你此时此刻的各位的家里啊，你把那个机器人放那儿，你想象一下，放那儿，你半夜可能突然想。那个
1: 企业的时候，
2: 你不小心走到了那个机器人的旁边，你想象一下，
1: 自己把自己吓一跳。你知道你的这个观点和咱们听友1527特别像，他说我要是有一台机器人，我就怕我吃不好也睡不好。
2: 对，
1: 因为我目前的认知当中，总觉得机器人的外貌有点怪怪的，有点害怕呀。因为有些那个机器人，它为了接近真人，也会用那个硅胶做一个仿真的脸，
2: 是，
1: 但是特别容易出现恐怖谷效应。
2: 哎，我刚才就想说恐怖谷这个词儿，是这样的。我其实因为我在这多说一点，就是我家不是那个呼伦贝尔的嘛，就是大家知道满洲里有一个叫套娃广场的地方，我在我小的时候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阴影，就因为那个是不像现在啊，现在套娃广场很好看，我小的时候那个套娃广场晚上是没灯的，有一天晚上我就站在那个套娃广场的下面，我抬头我就能看到那个超大的套娃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的那种感觉。
1: 你说那个套娃广场和咱们看那个俄罗斯套娃是一样的？
2: 一样的啊，就那个超大的一个套娃就摆在你面前，那个时候晚上没灯，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就是
1: 给小朋友留下了心理阴影，
2: 给我这个小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但是现在它非常好看啊，晚上灯火辉煌的，非常非常的美，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1: 是，
2: 但是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当时还没那么有名啊，
1: 包括那时候文旅没那么卷的时候。
2: 对，你像现在你摆个机器人放家里，你咱别说机器人了，你放个机器狗在家里面，你半夜万一它突然动一下，你不害怕吗？
1: 这倒是一个问题。
2: 啊，
1: 所以今天大家在能帮咱们做什么的时候，大家也会提出一些提升的建议。
2: 哎，
1: 比如你看咱们听友当中有的说，也不知道这机器人有多费电，是不是咱们在家养个机器人，咱们这个电费支出也会水涨船高。
2: 没错，
1: 宇宙尘埃也说，现在有一些机器人啊，卖的真的挺贵的，而且耗电量也比较大，担心买回来还没干多少活就没电了。这是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不过没关系的，给咱们的研发企业一点时间好不好？慢慢把大家口中的这些痛点变成亮点哈。大家依旧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交流互动。今天在聊天室还有一个投票的小环节，五奖竞猜啊。世界杯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您觉得谁能晋级呢？都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给我们投出宝贵的一票。目前还是投西班牙晋级的朋友占到绝大多数，
2: 是，而且超过了4倍的比利时的票数。
1: 是这样的，
2: 大家还是比较看好西班牙，对吧？
1: 因为西班牙在上一场把葡萄牙队送回了家。
2: 那比利时也很提气啊，那个比利时跟美国的这一场确实也特别有看头。总之，它肯定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了。
1: 我觉得这个周末球迷朋友一定不会很寂寞。你看，有这个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然后周日的早上还会有阿根廷。

0: 廷对阵瑞士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正阿根廷的比赛是在周日的早间，大家也不妨稍微起早一点哈，看看
1: 这
0: 么精彩的比赛。
1: 但是这个周末要下雨啊，朋友们。
0: 哦，要是下雨，咱哪儿都不去，在家看世界杯更好了。
1: 真的，因为这个周末大概率要下雨，而且受到这个台风的。受到这个台风这个影响啊，确实可能会有一点雨情，大家要提前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
0: 哎，大家都注意安全哈。咱们接下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吧。最近啊，咱们北京市又一批新的地方标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的配置与管理规范正式对外发布了。这个新规呢，将会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实行。记者探访发现，不少细节仍然有待改善。您比如说，部分地铁站内的 AED 在晚高峰期间反而不开放了，小程序上的 AED 导航地址和实际的点位也存在偏差，还有一些 AED 啊被设置在了需要坐电梯才能到达的楼上区域，缺乏清晰的导向标志，让市民朋友难以寻觅。7月8号下午的时候，在地铁16号线国家图书馆站的乘车层，记者很快就找到了一台 AED 设备。记者发现，这个机箱上贴了一个施救步骤的提示信息，便于大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查询参考。而且在机箱的侧面，记者发现还有一个二维码，扫码之后就进入到 AED 急救地图的小程序，这个小程序特别好，可以在线的查询 AED 的具体位置。但是呢，等记者扫了码之后才非常惊讶的发现，在 AED 急救地图小程序上，这处设在地铁站内的 AED 不是24小时随时可用的。急救地图显示啊，它的状态是半开放。什么叫半开放啊？就是开放时间只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你说咱人有上下班时间，怎么 AED 还跟咱们的上下班时间高度重合？
1: 我也在想，怎么这个 AED 不是插电就可以用的东西吗？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待商榷啊。你不能说咱们
1: 奇怪的这个，但我跟你讲，奇怪的这种规则呀，背后一定会有一件奇怪的事儿。
0: 哎，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不一定，不知道为啥，但是肯定是不合理的。
0: 总之啊，咱们记者为了验证哈，在下午5点多又登录一下这个地图查询，果然4点半下班那班了，已经处在下线状序的页面上查询到。就有乘客表示不理解，4点半之后，您想想那是什么时间啊？正好快进入到晚高峰了，也是地铁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而且每到周末呢，这个点儿地铁的客流也不小。
1: 是的。
0: 为什么地铁站里的 AED 还要设置一个开放时间的限制呢？
1: 就那段时间，大家有的时候会看到需要 AED 的时候的短视频里面展现出来的，其实很多都是下班的时候。
0: 因为下班的时候客流基数比较大，出现意外的概率可能也会大一些。
1: 对，上了一天班，对吧？
0: 对。对啊，不仅于此啊，急救地部分 AED 的位置也和实际情况不符。在小程序上，记者发现国家图书馆站标了2个 AED 的图标，分别是在 D 口和 F 口。但是当记者点击了 D 口的图标之后，详情页却显示这个 AED 实则位于不远处国家典籍博物馆的2层，并不是在地铁站内。另外呢，急救地图显示啊，西三环附近的广元闸路上也有一台 AED， 但是记者点击详情发现，这个设备并不在广元闸路上，而是在于中关村南大街33号的国图艺术中心搬家了。记者呢，按照导航前往广元闸路指定点位之后，发现现场也不是国图艺术中心呢，而是紫竹院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在服务中心的门口反复寻找，也没有见到任何的 AED 导向标志，直到进入办事大厅，才在多台自助终端机旁找到了这台设备。
1: 捉迷藏呢，在这儿。
0: 说实在的，也就咱们记者是为了调查，你想啊，恨不得打破砂锅问到底，咱非把这 AED 设备找着不可。但实际上，如果万一出现了险情，有朋友昏迷不醒倒地，心脏骤停了，我们急需这个设备，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按图索骥去找去，
1: 你甚至不会有时间去打开小程序，
0: 对，
1: 你连那个网速的时间你都等不了。
0: 你看，
1: 你只能在目之所及看到那个最醒目的成色，然后赶紧打开它去使用它。
0: 所以在我们的想法当中，它一定是越好找。

0: 时间受限，地图定位不准。记者在探访当中还发现，部分公共场所虽然配了 AED， 但是选址也不太合理，缺乏醒目的引导，很可能给咱们的使用者带来一些困扰。
1: 嗯，
0: 比如说这张急救地图显示，国家图书馆综合楼的四层有一台 AED， 记者找到了综合楼之后，又坐着电梯上到了四层，这个走廊当中啊，一路没有任何的指示牌，得靠记者摸索半天，才在楼道的尽头的服务台旁边发现了这个设备。记者发现这台 AED 机箱的电源插头也被拔下来了，那个显示屏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的信息，设备是不是处在可用的状态也难以判断。按照咱们10月1号即将实施的新规，配置 AED 的公共场所应当在场所的平面示意图上标注 AED 位置，并且在重要的出入口、 AED 放置处设置统一明显的导向标志。此外呢， AED 还应当设置在能够快速取用的距离之内。记者针对采访当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拨打了地铁客服电话进行反馈。地铁16号线国家图书馆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天晚上的工作人员就对站台上设置的 AED 进行了测试，扫描机箱上的二维码之后，果然发现这个设备已经在地图上，就是那个小程序上下线了，没有办法在线找到此台设备。工作人员说啊，地铁站台的 AED 不会使用设置这个使用时限，只要有需要随时是可以取用的。后续呢，他们将会和小程序的运营方联系，对这个问题进行反馈。那我理解的是啊，这 AED 设备本身是可以用的，但只是在这个小程序上一到下午4:30它就显示下线的状态，这可能会给咱们急于寻求 AED 帮助的朋友带来一些困扰。
1: 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式的一个改革吧。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啊，你可以想象到为什么会看不到，因为人家下班了，小程序运维的人得回家吃饭去了，对吧？
0: 会不会是因为像翟汉说的，因为人下班了，所以
1: 机器
0: 跟着
1: 下班了？是，
0: 既然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很关键的应急属性，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AED 的设置地点，包括它的使用的流畅度，还有一些点位的设置，真的是需要我们再去精细化的做一个设计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1: 我是翟汉，
0: 来，说其他事儿吧。
1: 我们刚才说这个，其实刚才说这个 AED， 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就是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不太会用 AED 啊，就是这件事儿，其实可能远比这个设备本身，因为你像如果假如说有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你可能还得学习一些这种急救的一些常识，所以这方面其实也需要去学习一下。
0: 咱们原来单位也组织过几次心肺复苏的培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我参与过一次，还是李凯老师介绍的专业的急救人员来咱们台做培训，
1: 所以看还是多培训一下。
0: 对对对，多听我们大城小事，多听健康北京。
1: 是的是的，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那个传出去好多新的信息了。
0: 好嘞。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公园，这个一到夏天，这个永定河公园很美，对吧？蚊子也越来越少了。
0: 不是，你不会又要建议我现在去

0: 好，随风飘摇。
1: 接下来的时间就给美哲老师吧。
0: 哦，不不不，来，扎汉老师您说。
1: 哎，这个水草水草水草，你看这么多的水草，那它肯定不太安全啊。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看这个水里这个有一种这个漂浮在波光粼粼的这个阳光下，是不是就感觉很美？
0: 哎，
1: 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水草多未必是好事啊。你就看对于说住在这个万达广场西铁营店附近的很多市民来说，这个炎炎的夏日当中，凉水河畔啊，是个休憩纳凉的一个最佳场所。

0: 个拦截力度，
1: 那有没有效果？我觉得这也得去看一看嘛。
0: 哎，那记者就在昆仑峪小区的北侧附近的凉水河河面上就找到了啊这个蓝屋的栅栏。那这个周围呢就已经啊结下了很多很多厚厚的水草。那居民说啊，像这种蓝屋的这种东西啊，确实有一定的功效，但是河道长啊，水草量大呀，你就几个蓝屋的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还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水草顺流而下，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清理清理。
1: 所以啊，光凭几个蓝屋的栅栏可能是治标不治本吧，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水草疯长的情况。当然我觉得啊，像咱们北京的很多河面包括水面，是不是也得问问相关的人士，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好的水草长势？它又究竟会对水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吧？
0: 嗯，像咱们北京市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就说了啊，这个水务部门会视河道内水草的长势来定期的开展清割和打捞工作，将水面的情况呢控制在作业标准之内，来防止出现水草大面积的漂浮淤积，来维护凉水河河道的生态环境。那因为整个凉水河河道其实非常的长，尤其是这个河道呢，因为很好看嘛，就是很多朋友们会在凉水河河畔两边啊来去这个纳凉，所以这个保洁任务是很重的，日常的清割作业还会产生更多的这个水草的碎屑。所以呢，水务部门就在凉水河的上游的部分公路下面呢设置了一个隐蔽的拦污的这种栅栏，来针对这个凉水河铜桥附近河面漂浮水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工作人员在上游处的一个拦污栅栏呢就发现啊，这里可以利用这个河流的特性对自然的水草来进行一个断裂和清割，来顺便再统一回收。也就是说这个拦污栅栏这个把水草拦了之后，它还能自己一套下来把它给清理回收了。
1: 看来这

0: 工作，来尽可能的减少水环境作业可能会对市民亲水的影响。
1: 嗯，
0: 那近年来呢，其实北京打造了非常非常多大大小小的亲水空间，你就咱不说别的，你下了班之后去亮马河看看，哎，对吧？
1: 而且我觉得就因为咱俩都住通州嘛，嗯，像咱们通州很多朋友
0: 天河泄露桥
1: 太 chill 了，太漂亮了，嗯，非常喜欢那个大草坪，
0: 对，非常的惬意。
1: 包括现在也有很多朋友会去那个运河西岸，
0: 嗯
1: 嗯，也是特别适合晚上，
0: 沿河旁边有非常多的这个比较好玩的店铺，
1: 嗯，
0: 对吧？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今年夏天咱们那个运河西岸晚上还会有实景演出运上行，
0: 哎，有好多人给我推荐说这个特别有意思，
1: 但是我发现那

0: 去提前感受一下。
1: 行行行，
0: 咱说回来，这个北京的水空间是越来越多了，那休闲游玩自然就成了大家夏季很喜欢的一个休闲方式，那大家也就会对这个体验和品质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水草越多，其实看似是个小问题，但它其实也是个大问题，对不对？尤其是夏季来临之后呢，像12345热线也接到了不少市民对清理水草的一个需求。那梳理发现呢，很多这些河段都是紧邻居民区和商业区的，都是市民纳凉消暑的一些热门点位。
1: 比如你刚才说的就是万达的西铁营店，是吧？这个周边的居民啊，包括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不过大家也得理解一下，其实很多地方水草长得好，也自然是因为那儿的就是水环境越来越好了，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水草越来越多的现象。我们的专业人士也说了，其实

0: 养美观。那此外呢，像水草也会影响生态系统，刚才也说到了。所以你看，如果说水面漂浮过多的水草，大面积的河面也会被阳光也就照不进去了，那水底下的生物啊植物也会更容易腐烂，反而遭到破坏。所以你看，咱们其实治理水草看似是件小事儿，但是整个北京水空间越来越多，就得慢慢一步一步的治啊，对不对？
1: 哎，我觉得翟翰说的是啊，这个治理呢，一个是咱们讲究效率，第二个要讲究精细化。你包括我们在一些关键的点位去设置这个拦截水草的栅栏，包括咱们水务部门的专业人士也会定期的去打捞去清理。结合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我有一台机器人，我刚刚就在想，如果以后咱们的人形机器人能够是防水款，是不是也能从事一些水务治理的工作？
0: 哎，
1: 大胆的畅想一下。
0: 我又想起一件事儿
1: 啊，怎么？
0: 咱们前一阵做那个南水北调，咱不是去那个河南南阳，我当时去曲手大坝做的直播，
1: 我是天。
0: 当时我就在现场看到了除草机器人，
1: 哇哦！
0: 他甚至用了很多很形象的什么小鸭子的形象，然后在河面上、湖面上，然后就会他会定期的每个时间段，然后那个小鸭子你看起来它在游来游。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3: 大家好，我是翟汉。
2: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如果您有一台机器人，您会用它做点什么呢？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斯芬克斯就说，如果我有一个体积比较合适的机器人，我逛超市都得带着它。比如说你想喝杯咖啡，你给我选个咖啡店，选选喝什么，要吃饭了你给我点个菜，带我付个钱，还能一块逛逛超市，特别有生活的情趣。
3: 哎，
2: 而且觉得这种生活当中的琐事，什么买个菜是吧，选个购，都不是特别累了。要什么东西他带着你去，不用浪费路程了，还顺带那个导航机器人的功能。
3: 哎，你别说这个了，现在很多智能的车你就跟他，现在很多那个智能车嘛，新能源车它会搭载一些这个 AI 智能体。我看到有一些可能是试验性的车啊，他会说，哎，那个帮我去哪儿最近的一个咖啡店，去完了之后再去哪个公园，然后那车自己就开走了。
2: 哦，对，现在包括还有一些那个无人驾驶的试点功能，
3: 哎，
2: 是吧？
3: 是，就是现在这种车，你看这个试点都已经出现了，
2: 对对对，
3: 离现实也就不远了啊。
2: 没错，其实你会发现科技的发展就是让我们曾经的梦想一步步的照进现实，
3: 没错，
2: 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儿呢。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余阳说，如果我有一台机器人，我把食材调料、配方、配比全都给它输入到它的 CPU。

0: 要求平台给他恢复直播权限，并且赔偿50000块钱的经济损失，
1: 还不少。
0: 哎，记者了解到啊，这个直播账号专门是销售自有品牌的服饰，要说这号还挺大的，好几十万粉丝呢。而这家店销售出去的商品也超过了10万多件，
1: 一个粉丝一件。
0: 不止一件，没准铁粉不得来个什么两件包邮之类的。2025年12月啊，这个直播平台就以录播伪装直播为由，对涉案的账号无限期封禁了直播权限，还也无限期封禁了观众的连线权限。那么根据平台方所述，涉案账号的录播痕迹十分明显，没有直播的准备画面，而且还存在拼接和剪辑的痕迹。涉案账号此前曾经因为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间的封禁过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为录播还有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也不是没有消费者发现啊。你看还有因为他录播举报这个账号的。那么这事儿呢，这不是投诉到了起诉到了这个北京互联网法院吗？法院审理认定涉案账号确实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平台采用永久封禁直播权限的处理措施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了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赵琦介绍，把录制内容包装成实时直播，让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诚信信用的这种经营边界。那么原告此前因为同类录播问题受到了平台的短期封禁，仍然多次使用录制视频伪装直播，并且引发多名用户投诉举报。那在这个情形下，平台依据双方协议约定，将处置措施由短期封禁升级为无限期封禁，处置的力度和过

0: 出现问题，然后切断了这个供电的电源。那随后呢，又将起火的电动自行车呢从车棚内转移到了室外的空旷区域。我的天哪，一个电动自行车很重啊。
1: 嗯，确实，
0: 这个保安同志真的很厉害，因为一个电动自行车真的非常的重，而且他在上锁的情况之下，还在起火的情况之下把它拖出去，这个保安同志确实非常非常厉害啊！他还把它转移到了室外空旷的区域，远离了车棚和其他车辆，阻断火势蔓延的路径。那最后呢，你看车棚内配备了灭火器，对准车辆起火部位进行了喷射，快速把明火彻底扑灭了。经过现场的勘查，起火车辆轮胎保持完好，车座被烧毁，没有人员被困伤亡。经调查，起火的部位呢是电池仓，起火的原因呢是电动自行车充电期间锂电池故障导致的。保安当时就回忆啊，杜海生就说，这个车棚里啊大概有三四十辆电动自行车，这要是火着大了，那这全毁了呀。于是他当机立断就想着先把这个电赶紧断掉，趁着火没大把车推出去，刚好到车棚的外面呢有一块空地，那车就突然就起火了。
1: 嗯，
0: 这消防部门提示啊，这次险情得以快速处置，得益于小区保安严格落实夜间巡防责任，紧盯电动自行车充电棚这类消防安全的重点区域，做到了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整个过程呢，反应迅速，步骤规范。我觉得这个保安同志的这个爱心啊和责任感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专业的消防救援力量抵达之

0: 打球、旅旅游，那别提多开心了。还有一位王先生说，之前用过，效果不错，现在全家都在使用，趁着优惠力度比较大，直接下单了全家的护眼套装。
1: 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六点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够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一次性送四重好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第三重家用智能按摩。

0: 没错。
1: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找个机器人帮我干干家务活，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哎呦，擦玻璃这种不太好干的，可以帮忙干一下。
0: 擦玻璃机器人现在也有啊，
1: 也有也有，但是可能没有，有的朋友觉得没有那么好用。那未来是一个人形机器人，
0: 要是这机器人能陪你聊天，边擦玻璃边跟你唠唠小区里的八卦，不错。
1: 你要让这个机器人熟练的掌握八卦的传播技能，我觉得还挺难的呢。
0: 无所不能啊。
1: 你首先你要早上先派机器人出门帮你买个菜，他们在小区当中
0: 就
1: 收
0: 集信息啊，这还涉及到隐私权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近几年应该是够呛能有。
1: 行，
0: 咱别不说那个，你看这个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就说，我觉得他这个太有意思了。他要有个机器人让他去打卡、开会、写周报、跟公司老板争论，不涨工资就掀桌子，太好了。
1: 不是，关键是您派个机器人替您上班，老板领导看了什么心情？
0: 真的，咱们别的不说，让机器人来打卡，
1: 这工作还能保住吗？干脆我雇个机器人来上班得了，我为什么要雇你？
0: 但是如果这个
1: 解雇，会吗？
0: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机器人就帮你干活啊，然后你拿着个机器人的钱想没事呢。
1: 我就不说，可能有些朋友在这个家里电脑，比如前一段养龙虾特别的，
0: 然后还花了一堆钱。
1: 哦，是要收费的，
0: 是因为还花了很多钱。
1: 天哪，你看看，
0: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消费陷阱啊，大家。
1: 但龙虾好不好用你得看你怎么调教，
0: 但你肯定是花了不少钱，有没有用暂且不知道，但你肯定花了很多钱。
1: 好嘞，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非常感谢翟汉今天来到我们大城小事啊，当然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周五的节目，包括下周一，
0: 不一定是谁哦。
1: 啊，是吗？
0: 啊，咱们在这里卖个关子嘛。
1: 啊，好吧好吧，如果明天你如约出现了，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大的惊喜。今天和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我是美哲，
0: 我是翟汉，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我们一会儿见。
1: 哎，好嘞。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我这车子放在阳光底下，或者说我不放阳光底下，我就停在这个树荫里，或者说我开条缝，是不是我把孩子或者宠物留在里面其实就没有事情。其实这都是误区，包括引申而来的这个季节随着温度的升高，因为小暑节气已经到了嘛，那我们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逐渐逐渐温度会越来越热的情况下，那你说我没有把这个孩子和宠物放车里，但是我出去买菜我也觉得哎头晕难受，所以也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万一出现了这种中暑类型的症状，我们应该怎么紧急去处理。
1: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很多车主的侥幸心理包括错误的认知就很容易埋下致命的隐患。那今天我们先请孟大夫给我们分享一下一些真实的实测数据，来打破大家最常见的几个安全误区。
0: 是的是的，我这里有一组这个比较权威的实测数据啊，就是夏季车辆暴晒以后升温的全过程，它十分钟以后直达这种非常致命的一个温度啊。我们是结合了，确实我还专门去查了查，结合了各地这种消防部门气象部门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实测的结果。比如说在夏季晴朗天气，室外气温33度的常规的这种场景下，比如说我们把一辆密闭的私家车啊，这个放在我们的这个实验数据里，我们会发现每一分钟啊，其实它都有这种暗藏的危机。当它停车暴晒5分钟以后，车内的温度就逐渐突破了45度，这种方向盘啊、座椅呀、车窗的这种金属配件温度其实就已经超过50度了。我特别有明确的感受，就是如果这车子稍微停一会儿去买完东西回来，然后坐着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说哇，这个坐在好烫腿，
1: 好烫腿啊
0: 、甚至有的时候把这个车窗摇下来想把这个手往这搭一下，就感觉又给烫回来了，
1: 烧熟了，
0: 对对对，我毕竟烫胳膊。所以这个时候哪怕暴晒5分钟，车内的

0: 开太大肯定就有人进去了，
1: 对对对，
0: 它肯定就可能10公分的一个小小缝，都确保人进不去。那这种预留的缝隙仅会有这种非常微弱的空气流通，对吧？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它还是无法抵挡这种热的流出，就空气这流通很弱，热无法阻止这个热量的流出或涌入啊。这个10分钟之内，车内的温度依旧会突破这种危险的这种阈值，而且树荫遮挡的时候，其实你只是弱化了直射的阳光，周围的环境它还是33度啊，对吧？
1: 嗯、是啊。
0: 对，所以就这个时候升温的速度它会比这种直晒暴晒会小，但是不代表它不升温，对吧？因为周围的环境温度还是33度、
1: 嗯、
0: 只不过是那个直射的温度直射的这个好了，所以就是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因为有很多高温事故、
1: 嗯、
0: 有很多门诊的患者说我原来怎么怎么着，我从来没出过事儿。我说您可千万别这么想，我说出事儿那个谁也不是奔着出事儿去的，他想我今儿就想得病，我今儿就想把我这个宠物在这给闷晕，我给我们家孩子闷晕
1: 那肯定不是。
0: 对，说谁都没有说想过这个事儿会发生、
1: 嗯、
0: 都是觉得我觉得没事儿啊，开了缝了、
1: 嗯、
0: 啊，又开着空调呢，然后这个甚至有的没熄火，甚至我就停在这个树荫底下了，我就出去办个事儿，原来十分钟可能稍微拖沓了一下，20分钟以后回来发现、
1: 嗯、
0: 孩子怎么哭了，或者孩子怎么状态不好了、
1: 嗯、
0: 这种事儿我说咱们尽量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明明知道他有风险咱们千万别侥幸，可别说哎我之前我就把宠物放里没事儿，那我今儿放个小孩吧，就10分钟啊，我真正出事的没有一个是想着我要奔着出事去的，都是以为一定没事儿、
1: 嗯、
0: 啊才酿成的这种悲剧。
1: 嗯，所以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而且也不存在就是短时停车的绝对安全。
0: 对，是的。
1: 那刚刚孟大夫也提到了，很多家长就是、
0: 嗯、
1: 哎。出去10分钟左右，孩子在车里闷一会儿，可能也觉得没事儿。
0: 嗯，
1: 因为他觉得，哎，我在车里坐10分钟，那个温度就没事儿啊、
0: 嗯。
1: 那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会有事儿呢？
0: 对、哦，首先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讲，就首先成年人他的身体机能相对是比较成熟的，他的这种调节机制会更好，而且他心理状态会更成熟。像小朋友和宠物在车内高温，为什么总伤害的是他们呢？首先，有从生理机能来看，小朋友们的这种体温调节中。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善，所以他的本身对于温度的调节能力就没有成年人更好，而且他本身新陈代谢会更快，升温速度是成人速度的3倍，而且他这种耐脱水耐缺氧的能力会弱一点。经常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小朋友是纯阳之体
1: 啊，
0: 纯阳之体，他们的阳气非常的旺盛啊。有的人成人说我这怕冷的那种阳虚体质，搁屋里搁这个车里有人一坐这坐垫说哎呦真舒服，感觉哎呦平时坐冷凳子肚子不舒服，一坐得热了就哎呀觉得肚子舒服了，哎呀就是人家有阳虚的体质成年人，所以人家可能还喜欢这热的呢。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纯阳之体，他的无论是从体温调节中枢，还是从更快的新陈代谢，还是从这种耐脱水和耐缺氧的情况下看，他都不如成年人的耐受性强调节性强，而且小朋友的心智也没有那么成熟，他一难受他可能就会紧张，他越紧张这种呼吸急促啊，身体状态可能会更加稳乱，所以就是小朋友们更容易出现这种因为高温所受到的这种损伤。包括像这种一般带出去的宠物，大部分可能是以这种猫猫啊狗狗啊这种比较多，但是猫狗身上是没有完整的汗腺的，就所以小狗会吐舌头，我们会对吧，它只能通过舌头啊脚垫啊来少量的散热，所以对于这种密闭的高温环境下，其实它是没有办法自主降温的啊。所以那从这个体质上来讲，孩童是因为它的

0: 有很多人他会有剧烈性的头痛，喷射样的呕吐，身体抽搐，意识丧失，这些就是看起来感觉天热吗，有什么大问题，但确实有很多医学上的事儿，看似不是个大事儿，但是它的后果有的时候你不管它还挺严重，
1: 很严重，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短短十几分钟的高温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就可能导致这种最凶险的症状，
0: 对，
1: 比如说热射病，包括很多同志啊会出现那些快速脱水然后电解质紊乱的症状，甚至会直接引发休克，对不对？
0: 是的，就是在60度这种高温的环境下，你看我们这会儿肯定会出汗，因为非常的热嘛，身体的水分会通过这种汗液呀、呼吸大量的流失，我们呼吸的时候不是说没有水分的，我们呼吸的时候它也会带出我们身体的水分。

0: 诱发这种颅脑系统的这种损伤。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人体心肺功能可能在夏季高温的情况下也是超负荷运转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的脏腑会受损吗？
0: 也会，尤其是在高温，我们说这是一个应

0: 太烫了，
1: 给烫伤了，
0: 造成我们皮肤的损伤，然后包括我们的器官，各种器官可能在持续高温的超负荷运转下会有一些损伤。
1: 是的，是的。

0: 很多我们的听友朋友可能觉得中暑就是简单的哎头晕，这个想吐，然后身上一直不停的出汗，然后特别热不舒服。但是中暑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那
1: 对，
0: 包括我们这个中暑的轻重其实有三级，对不对？
1: 对，其实可以说一个早期轻症，这个也是我们见的最多的啊，就先兆中暑的感觉，这个一般都是在高温环境里停留5-6分钟或5到10分钟之后，就开始身体已经给你发出预警信号了，身体说高温状态，高温高温高温，身体在跟你说，然后这个时候它的核心表现就是头晕头疼，大口的这个感觉，这个口干汗出，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酸软，而且觉得注意力特别的涣散，而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轻微的恶心反胃，心跳也会变快，但是这个时候咱们的体温还没有变化，就是我们体温是正常的，意识也是清晰的，这个时候是比较早期的一个轻症啊，中暑的前兆，身体通知你啊，这个地方你赶紧得走啊，这地儿你再待着可不行啊，我看起来就我那时候5到10分钟，这至于吗？我原来也是没有这个体会，有一次是办事儿，刚好从这边要去那边，俩去别的医院学习，从这个院区要走到那个院区，中间隔了一个很大的那种就双向6车道，每一项3车道的一个大的十字路口，所以他的那个红灯等的时间就特别特别强。然后我站在那儿等红灯的时候，本来是从这个院区要走到那边，哇，我这边等红灯我就感觉等了大概5分钟，这家伙给我晒的就完全没有任何遮挡，就是暴晒，而且是很干的那种晒，那天也不潮湿，晒了一会儿之后，我走到那个医院，我就开始有点晃悠，就开始恶心，就明显中午也没吃东西，就开始觉得有点恶心，然后我就觉得完了，可能是要中暑。其实前后等红灯就5分钟的时间，就特别快，就是在那儿暴晒了5分钟，让年轻人都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说我可能有点先兆的中暑了，我要给自己稍微的调整一下。当然了，具体怎么调整，哎，我们得埋个钩子，告诉你一会儿怎么办。
0: 是的，包括孟大夫刚刚提到，我就想到我们高中、大学军训的时候。经常会有同学啊
1: 倒下，
0: 对，站军姿站久了就可能
1: 就摔倒了，
0: 不超过5分钟啪一下摔地上，我们都吓死了，然后上去问哎什么情况，他说可能就眼前一黑，然后就没有意识了。
1: 对、是的。
0: 那这个属于是中暑的哪一级的症状？
1: 这个其实马上就要往我们说第二类开始逐渐去说了、第一个刚才说其实意识是完全清醒了，我头晕恶心、然后觉得浑身不舒服啊，身体在跟我响起警报，提醒我你这待的环境不行但是他起码意识是清楚的，而且体温是不升高的。那么像你刚才这种说的直接就拍地上了啪，没，我那会儿也遇到过这种我们可能是轻症的中暑啊。轻症中暑呢一般是这个夏季也是非常高发的，但是它是及时干预的，只要干预了之后啊如果要是不处理也会容易变成这种重症。首先先兆中它是由我们刚才说的先兆的这种中暑发展来的，从最开始的恶心难受有点不舒服，它肯定不是上来就眼前一黑，
0: 是
1: 它肯定也是站着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又不想搞特殊啊，教官再凶一点，就我再忍会儿，觉得一会儿可能就完了，结果就眼前一黑，把正在做思想斗争呢，就眼前黑了，就把就倒那儿了。
0: 是的，
1: 对，所以这个轻症的中暑啊，它是由先兆中暑它拖延发展而来的，就是身体告诉你了，你得离开这儿啊，你甭在这儿站着了，对吧？像我那办事儿似的，我学习，我说不行，我得请半天假，这头晕恶心的。但是像站军姿这种，你大家都这样，你也没法说我不行了。
0: 是啊，
1: 对，那这种它其实就是先兆中暑出现了，没管它，慢慢就会变成我们说的夏季最常见的中暑类型，它也是我们要阻断这种重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核心节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时候已经伴有体温的升高了，这个时候体温已经上去了啊，体温可能会升至到38度及以上，脸是红的，然后皮肤呢开始

0: 垃圾非常主流高发的，当然如果你这个时候再不处理，那很可能就会再往下发展，变成更重的一种这种疾病了。
1: 热射病
0: 啊，对，是的，它是夏季非常危险的一个高危性疾病，因为每年夏天我都会看到因为热射病而去世的这个患者的新闻，每年都能看到啊。当然了，这是最高危的一个急性病症，它也是我们说车里边，如果我们高温，我们把这孩子啊或者是宠物滞留在车里，它其实最大最大的风险就是这个热射病。它有什么？它的致死率和伤残率非常的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这种多功能的这种脏器衰竭啊，这种多功能脏器衰竭它崴物不回来，它不是可逆的，甚至有可能它被救治回来了以后，它会遗留很终生的这种精神类的，就是精神系统的一些后遗症状。所以这种如果出现这种热射病，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急症，它的核心表现就是体温这会儿已经不是到38度了，体温直接超过40度，高热不退，这个中暑不是出大汗吗，这会儿就已经没有汗了，干热是没有汗的，意识是模糊的，意识是晕倒了，叫不醒，嗜睡昏迷，甚至会有肢体的抽搐呕吐，呼吸的节奏也是紊乱的，甚至有患者会直接会出现休克，或者是直接会出现器官衰竭。从中医里边看，其实就是暑湿内陷了，导致这种热盛动风，这种气阴暴脱了，属于一种比较重的一种危重状态。这个时候脏腑的气机是溃败的，津液元气是耗尽的一个状态，需要立刻送一点儿都不能够等待。
1: 所以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各位非常重要的几点，第一点就是

0: 做好防晒，包括如果自己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1: 一定要跟教官说，
0: 是
1: 对对对，
0: 报告我可以请假，
1: 对，我觉得不舒服一定要说，
0: 对对，
1: 您可别真的晕倒了拍地上，那可真
0: 是
1: 不行。是
0: 的，嗯，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我们确实要避免这个在车里闷长时间的闷热的这个状态，
1: 对，
0: 把我们的宠物和孩子留在车上，这非常的危险，
1: 对，是的。当然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你说你净说危险了，那我万一如果有点不舒服了我应该怎么办，其实今天也特别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说这个季节常见的这种中暑如果真的出现了怎么办，通用的一套流程，就是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它其实都可以使用，就是无论您是轻症的还是先兆的，首先的首要处理步骤都是一定要立刻脱离高温环境，对吧？包括有一些我们看热射病的一些新闻里面他提到的，有一些热射病的工人可能是长期处在这种比如车间就这种高温环境里，高湿高温环境里，所以第一个就是要脱离高温环境，要转到这种阴凉通风的这种地方啊，然后而且要室温适宜，把它这个平躺让它躺平了，松解它的衣物，保证它的呼吸是通畅的。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常温的湿毛巾去帮他擦一擦，比如说额头呀、腋下呀、颈脖子呀、腹股沟啊这些大血管分布的区域，
0: 注意是常温的，
1: 对，一定要是常温的啊！而且这个时候我们有点自然风或者吹点电扇其实会加速这个散热，为什么选择脖子、腋下或者腹股沟，因为它有大血管，大血管的波动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散热，带走更多的这种热量，但是需要

0: 温凉的盐水，但是盐水我又不太喜欢喝，我觉得就咸咸的，特别怪异这个口感。因为确实是因为我们一出汗电解质会流失，尤其是大汗的情况下，所以就是之前我们在小暑那一期其实有提到过一个家庭简易版啊电解质饮料的这个一个配方吧。其实如果您不记得的话没事儿，今儿孟大夫再跟您分享一下，这个也是我平时会在家这么做，就是您切两三片新鲜柠檬，泡水了以后往里加一小勺啊盐，再加点蜂蜜，蜂蜜是甜甜的，柠檬是酸酸的，再加一点盐啊，咱这钠绿也有了，这个口感也兼备了。
1: 那讲了那么多啊，我们也聊聊代茶饮吧。刚刚前面
0: 都说了，夏季中暑专属代茶饮。
1: 是的，夏季中暑也有代茶饮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平时也可以预防中暑，
0: 对
1: 不对？
0: 是的，首先中暑之后可能会有这种口干乏力啊，这种，而且我们一看看自己的舌头，如果您的舌头是那种舌苔特别少，就感觉像照镜子一样，我们说镜面舌，舌苔特别少。其实呢，我们说我们要用这种清暑益气生津茶，它特别适配中暑以后这种口干舌燥、气阴两虚的朋友们，它是针对这种我们说暑热会耗伤我们的气阴，所以它是专门针对这种暑热耗伤气阴的这种核心问题啊，来设置的一个代茶饮，叫做清暑生津益气益气茶。清暑生津益气茶，其实非常简单的几个药品啊，我们说代茶饮的这个饮片，包括麦冬五克、玉竹五克、淡竹叶五克、西洋参或者是北沙参三克，加上甘草两克啊。为什么孟大夫说了一个或者，是因为西洋参它相对来讲比较名贵，您还得去外边买，您用沙参代替也是一样的啊。西洋参和沙参它本身都是滋阴啊，滋阴敛气的，所以您可以回去，如果您是面临着最近比如中暑了头晕啊，或者说我担心我明天有一个什么工作安排，我可能会路上有晒的这种情况，一个方面就是咱们做好防晒，您打个伞啊，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另外一个是如果有这种已经中暑了之后口干乏力、气阴两虚的症状啊，咱们也可以用麦冬、玉竹、淡竹叶各五克，加上西洋参或者太子参三克，加上生甘草两克，一起煮煮水啊，清热不苦寒，补虚不燥热，它是一个完美适合中暑以后这种体虚燥热状态的一个小小的代茶饮方。当然，除了这个方子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季节什么多湿气，对吧？脾虚多湿啊，中暑之后也有人是这种恶心，吃不下去东西，就肚子胀，浑身是这种沉重黏腻的这种感觉。那其实这一款叫清暑祛湿荷叶茶，你也可以喝起来，非常常见。荷叶五克，加上陈皮五克，茯苓五克，炒薏米十克，加上胎菊三克啊。听听这几个全，大部分都是药食同源的。荷叶五克，陈皮五克，茯苓五克，加上炒薏米十克，以及胎菊三克，它就有很好的这种比如说因为湿热交织脾胃阻滞造成的脾胃的这种不适感啊、沉重感啊、湿热淤积的这种情况，它能够改善我们身体沉重大便黏腻的这种情况。整个方子呢，既清暑又祛湿又和胃又固本，解决了夏天高温带来的这种脾胃失调啊、燥热中暑的问题。
1: 那缓解中暑不是有没有什么调理的穴位呢？
0: 其实有啊，而且好多穴位我们会发现是老朋友啊，说孟大夫你怎么讲总讲这几个，因为这几个好找啊，您只方便上手啊，而且每一次我们发现好多情况下都可以用这一个穴，您穴这一个穴啊，这省事儿啊。如果您是有这种怕这个中暑了以后怎么办呢，您可以摁一摁曲池穴、内庭穴、足三里穴以及阴陵泉穴，这几个其实您是都可以摁一摁的。曲池、内庭、足三里和阴陵泉。
1: 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急救啊，包括代茶饮啊，穴位都属于事后补救，
0: 马后炮
1: 啊。是啊，所以我们每期节目都在讲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病症其实都要治胃病，对不
0: 对？
1: 胃病先防来防护，我们提前预防。那接下来孟大夫给我们分享分享这个夏季高温黄金防护的准则有哪些？
0: 是的，第一点就是咱们杜绝在车内中滞留，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啊！无论您觉得我自己停车多长时间，我是不是开窗户，我是不是放在阴凉地儿了，咱坚决别把孩子啊、宠物啊单独的留在车里边啊！其实不存在绝对的短时安全，对吧？所以我们下车前要反复的 检查这个后座啊、后备箱啊，造成这种人离车啊、娃也得离车、宠物也得离车的习惯啊。别老说我关着没事儿，因为家里边我们家养只狗嘛，有的时候它进不了饭店啊，家里要吃饭出去玩，说把狗

0: 跟这里摔一会儿，然后等咱那个买完东西了以后再回来。其实就前后几分钟，我看我那
1: 狗
0: 热
1: 了。
0: 然后后来就也是，我也就正好看到这一期，就想到这真的不行。就是它，尤其是像小朋友也好，包括宠物也好，咱的毛孩子也好，它有时候它难受，它说不出来，
1: 是
0: 对吧？它可能就是蔫了，它就是哭闹，它不
1: 想，
0: 对，它不会表达。所以第一点就是绝对杜绝车内的滞留，咱们守住安全的底线啊啊！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高温出行的时候，要进行这种科学的防护，可别像我似的傻乎乎的站着晒了五分钟，这家给我晒晕了啊！这个时候，一个是千万不要暴晒。我们出去的时候，如果真是没辙了，咱就这事儿就赶12点必须得出去，您就做好防晒，穿这种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佩戴这个帽子或者打个伞，避免这种长时间的太阳的直射，而且随身你也带着点水，多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咱也提前的去预防脱水。
1: 嗯，
0: 但当然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出行之外，那还有就是和这个作息是有关系的了，对吧？
1: 对。
0: 嗯，像我们说了，那夏天这边如果您说了我们就怕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一方面在车里不留人，一方面我们出行的时候知道防护，第三个就是我们调整夏天的这种饮食和作息习惯，让我们的身体棒棒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身体状态不好，你确实就容易觉得啊晒一会儿就不行了，就身体状态好的时候觉得哎呦晒会儿还可以，所以就是调整我们夏季的整个作息时间啊，我们这个大本营得守得住啊，这种辛辣油腻重油重盐的少吃点这种清淡的好消化这种食物，减少中暑的这种发作，以及在家里边咱也在把这个温度啊相对恒静25-26度其实就可以了，避免这个温差这种过大，在家里20-18度一出来哇恨不得30-38度，这就是跨度有的时候太大了。
1: 嗯，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停车的安全底线，同时呢也要做好出行饮食以及居家全方位的防护，就能避开绝大多数高温的风险。那希望大家都能科学防暑，守住安全底线，全家平安清爽度夏。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暴晒车辆10分钟内能飙到60摄氏度，别把小孩宠物单独放车里，开窗停树荫下也没用。二、中暑分三档，头晕出汗是预警，发烧恶心要及时降温，高烧昏迷抽搐都属于急症，马上要送医院。三、中暑急救，挪到阴凉处，温水擦脖子腋下，少量多次喝淡盐水，别猛灌冰水。四、两管解暑茶，浑身没劲儿，口干喝益气生津茶，腹胀发沉喝祛湿和胃茶。五、四个简易穴位，曲池止燥热头晕，内庭缓解恶心，足三里补力气，阴陵泉去湿气。六、日常防暑，正午时候少出门，空调24-26摄氏度，少吃冰饮不熬夜，下车一定要检查后座。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智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

跃。他挺身坐起，一背坐椅，闭着眼睛梳理着今日京都所见的一切。天汉桥上的人群，都亭驿街口的喧闹，景陵东宫的乐班、佛僧、六间九寺的官员和这春官居的司宾吏、娼头、仆役、少女，剖析着头脑里闪现的模糊不清的感念和所得。15年不进京都了，景物今非，人事今非，连百官梨树的音容笑貌也不似昨日了。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大江大河原是奔腾向东的，这是天造的永恒。可奔腾激流中不是也出现了九曲徘徊和湖泊的水流倒转吗？意料不及的景物今非，使自己感到陌生和迷惘。岁月更迭的人事今非，使自己感到疑惑和孤独。就连置身于都亭驿街口热烈欢呼的人群中，自己也感到似一片枯黄飘零的落叶，不知将归何处。哎，凄凉的怀古，悲哀的恋旧，浸泡着自己一颗苍老的心灵。当年圣上壮心绘制的中兴蓝图，纵然是飘渺的，可那云空中展现的五彩斑斓，把希望洒下凡尘，激荡着天下梨树的心，总比眼前这人心失落的渺茫绝望高尚壮丽吧。当年王安石即行造进的轰隆马蹄车轮声，纵然是刺目惊心的，可那震动大地勃发的生机，总比眼前这私欲纵横的盈盈苟且光明磊落吧。当年苏子瞻喋喋不休的牢骚，纵然是讨人厌恶的，可那振聋发聩的叫喊，使人清心明目，魂魄震荡，总比眼前这万马齐喑的昏昏噩噩有益于事吧。理想原是有几分飘渺的，可失落了理想，人们不就成了行尸走肉吗？京都的一切似乎都败落了，只有无权无势的梨树仍抱着生活的向往，保持着一颗真诚不变的心，召唤着他们心中的未来。可未来的情况又将如何？谁说得清楚啊？突然，屋外几下砰砰的敲门声打断了司马康对迷惘未来的思索。他睁开眼睛，亲耳听辨，是敲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居室的门。接着呼唤询问声传来，司马公休，屋里住着司马公休吗？回答这声询问的仍是起伏舒坦的鼾声，接着又是通通的敲门声。司马光也许出于诧异，便下床急鞋摸到桌边，点燃了蜡烛，烛窗招来了客人的敲门询问。请问屋里有司马公休吗？先生何人呢？郑州邢树。邢树这个名字在司马光的记忆里似有印象，但其貌其状已记不清了。他拉开了房门，邢树举步入内，一时惶恐，站在面前的不是司马康，而是司马光啊。这个老头子一生为人严谨心细，稍有不慎就会失着遭斥的。他灵机一转，旋即深深一揖，纳头跪拜。晚生邢树拜见司马大先生，恭祝大先生安好。司马光打量着伏地跪拜的客人，突然想起此人不就是熙宁初年谩骂新阀、大闹东府正式堂的那个程浩的门生吗？感情抖得亲切，他急忙扶起客人。啊，先生，莫非是程浩博淳公门下的行郎何叔？谢大先生还记得晚生，敢问大先生，晚生恩师博淳先生近日可好？啊，博淳大恩，

内心里却急剧地筹划着对付司马光的办法。他知道神宗皇帝赵顼在世时就有启用司马光的打算，他知道太皇太后对司马光有着特殊的信任，他知道司马光贬居洛阳15年间慎独自处、洁身自律，使至京城，在人臣中赢得的威望和一部巨著《资治通鉴》在朝野赢得的信誉，已使司马光处于人望的顶峰。如果说今后年幼皇帝需要一个顾命大臣，必此人了。此人若出现于朝廷，现实朝廷的一切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他也看得清楚，司马光也有着天宫难住的劣势。一个两次中风、右肢偏瘫的67岁老人，终归是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即使拼着老命逞强一搏，也不会躲过命运的天数。未来毕竟是不属于他的。但这天数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一年、两年、三年，谁能说得准？况且那些病殃殃、半死不活的人，往往都是长寿者，真是人为怪物，参悟不透。他更看得清楚，司马光15年来积存在心中的委屈和愤怨，随时都可能爆发。人总是受感情支配的，这位固执的陕西子也有感情，如若真的为其未曾实践的抱负理想拼着老命一搏，必将使大地变色、江河倒流。像自己这样资望浅薄的人物是不会保持现状的。司马光毕竟不是志大才疏的王圭呀，惶恐之无奈，蔡却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病魔缠身、心力僵竭的自查自省上，安安稳稳地度个晚年吧，何必再为已不属于自己的事呕心沥血呢？蔡却是个聪明人，30多年的官场生涯已教会他在复杂的纷争中变换面孔、绝境觅生。如果不能阻止这位可怕的老人东山再起，那就结交这位已不久于人世的老人为自己所用。人到晚年大约都有一种不自察的毛病，耳根虽疲劳起皱，却爱听深沉的吹捧和求教式的奉承。蔡却熟知官场上人际关系的奥秘，便利用司马光与程颢的友谊，把程颢的门生司马康的朋友，有着曾强烈反对变法特殊经历的邢恕，派进了春官居，探知司马光现实的所思，并相机传送他友好的讯息。邢恕以其特有的乖觉和机巧的辩才，在表达了对恩师程颢一日门下、终身为父的深厚感情后，便为司马光解愁消闷地谈起恩师程颢在教学中指简忘录而碰壁，呻吟入里而流泪，如醉如痴于太极、无极、理、气、道、性、命、相、天、心、有、无的学究趣闻，引得司马光欢笑而叹：果若伯淳，果若伯淳，行郎知其师啊。邢恕见司马光已完全放松了对自己的戒备，便吹捧起来：现时京都学子崇敬向往而热于议论者为当代两人，一为江宁精工介甫，一为洛阳司马大先生。司马光神情专注了，邢恕侃侃谈着：金工介甫以霹雳手段推行新法，威慑天下，名扬四海，轰轰然朝野惊服，遂成当代叱咤风云之人。然终是以利取信于人，心结而民心尽失，伟业灰飞，凄凄然退隐于江宁半山原而无闻，善始而无善终，令京都学子扼腕虚叹。大先生欲以循序渐进之策兴邦，虽不见用，仍矢志不悔。
贬居洛阳独乐园15年，虽默而无语，然天下形势之进展均应了大先生的预言，且埋头书案耕耘播种，《资治通鉴》成而

司马相公留居京都，乃朝廷百官京都梨树养大先生之德，而祈求大先生扶危救世之心声啊。司马光嗣已察觉邢树在贬介府而保己，神情不安，厉声打断了邢树的奉承。哎，何叔言之妙矣，介府变法，畸形造尽，举止过激，欲速不达而致祸民，虽导致民心丧失，然心底纯正，志在兴邦，绝非以利威慑人心，断不可因变法衰落而污其介府人格。光谨小慎微，莫光常试脚下实地，有弥补屋漏瓦落之心，无介府改弦更张之志，或许可免小过小失，断不会有介府惊天动地之作为。光年已黄昏，齿发欲衰，雷老暴疾，此刻的心境是志心已正，保身已静，进退有益。

方张战旗，深深仪。大先生，若如此心寡欲轻一代事，不仅晚生惶恐无依，京都黎庶将失望困绝矣。现大行皇帝气势，幼主心力，国策未定，变法遗海，仍苦天下。左相王归。

拱手解释啊，又向蔡确生怕大先生责怪，且深知大先生节风高雅，屡次高位，特遣行数趋前恳求，为天下计，为朝廷计，为黎庶计，太皇太后将待大先生以义礼，请大先生万勿推辞。司马光终于明白了行数深夜来访的用心，程颢的门生行郎居然也成了说客，真是官场改变人呐。他根本不知蔡确的为人，更无法判断行数传送的消息是一种善意还是一种阴谋，便凝目注视着行数，笑而不答。突然一阵喧天闹地的嘈杂声从春官居门外传来，接着是门前禁足杀气腾腾的吆喝素齿声，司马光和行数都惊诧地愣住了。喧闹素齿声同时惊醒了隔壁房间里熟睡的范祖禹和司马康，他俩一咕噜翻身下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迟疑片刻稍作分辨，范祖禹急忙向春官居门前跑去，探知吵闹情状，司马康急忙走向父亲居住的房间。司马康推门而入，突见一盏灯光下相对坐着发愣的父亲和一位发愣的来客，一时也愣住了。行数一声亲切的呼叫公休，才消解了刹那间的紧张和疑惑。司马康正要与久不相见的行数交

0: 且有一根门杠拦腰，长约七尺。司马光泄气了。这……范宗宇压低声音说：“老师，所锁君子，不锁小人，我们就当一回小人吧。”邢树十分赞成司马光深夜逃离，这么一逃，也许就再不会返回京都了。蔡却盼望的不就是这个结局吗？他顾不得刚才还在极力留人，也压低嗓音负掌而呼：“好一个走字，走能消灾，走能避祸，走能保全大先生的一世名节。大先生，这取锁开门的小事，晚生承担了。”司马光低头思索着。春官居门外的呼喊声越来越高，越来越急，人群开始涌动，向吆喝叱叱的禁足逼近。排列在春官居门前的数百铁骑不再吆喝，勒马直戈以待。正在此时，一队大内禁卫铁骑呼啸着拥入借阅院街口，为首的是着装威风的大内宦事头子梁维简。梁维简手持金色玉诏，高声呼喊：“
1: 太皇太后懿旨，召司马光进宫议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春花秋月夏日好，立新给您来读报，海量新闻挑一挑，世间百态听我聊。这就是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听电台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

老觉得嗨，不能发生在我身上。你想干嘛呀？是不是啊？粗心大意也出不了什么大事情。哎，这可未必啊，这可未必。头一件事，这是新闻晨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呢怎么回事呢？发生在六月份，说这位先生，这位施主，呵，一路之上急匆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日行走走不动，今日行走快似风。那位说您等会儿，这位先生是姓徐。

他第一反应家中进贼。你看这么来推断，这么来思考问题，貌似顺理成章。

进行调查了解了，现场我们也勘察了，会不会？哎，这民警高明，要不怎么说人家经验丰富，反向思维，一琢磨，看看这位先生丢东西，这位再看看这间屋子，再看看这个满屋里头啊都是打包的行李，准备搬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要搬家，这个场景让民警灵机一动，这位先生站在边上，俩大眼睛瞪着看着民警，警察同志，您是怎么想的？民警说了，说出来您可能不信，您说，我配合您啊，我对，你配合我，你必须得配合我，接下来啊，谁不配合我，你也得配合我，为什么呀？

0: 位施主就说到了他的想法，会不会你这黄金没丢啊？
1: 不能，我在这儿找了，
0: 你也看了，没有，没有啊，没了，没有黄金，没有那个搁黄金那个包裹。
1: 对呀、
0: 啊，警察说了，你不是有一部分家具，家里的东西都搬到新屋去了吗？啊，会不会那黄金也已经搬过去了？
1: 那这位一听，警察同志，您这么问我，我可想不起来了。
0: 没关系，警察说呀，咱们呀先去找，到了他那新家，30多个编织袋，打开挨个寻找。
1: 好，
0: 找着找着，警察一看，嘿，叫这位先生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打开这包裹啊！打开一层是一层，打开一层是一层，打开一层是一层，打开一层又是一层，那不是好吗？没有那么多层，打开一看，这位呀，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个黄金呐，一块不少，都在这里。哎呀，太感谢民警同志了，这钱啊。贵重的物品他是失而复得，其实没有失，他忘了。所以说呀，民警说了，你看看您搬家，您自己心里得有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哪怕你贴个条呢，你看是不是有惊无险。接下来这个故事同样有惊无险，新闻晨报说的也是在上海，说有这么一位大哥，咱们简称这位大哥，还确实，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是哥，他有个表弟，他表弟呀、啊，

0: 你放心，老上海办事情就是靠谱。哎，老上海，你大哥我办事情那就是靠谱。
1: 嗯，
0: 那位说这大哥这上海话够地道的啊，答应了表弟的委托，行嘞，都交在我的身上，不就20万元礼金吗？您给存的银行，好嘞，请好吧您。然后呢，他就拿着这笔钱奔银行而去。他那天啊，这个骑了一辆共享单车，咱们简单解释一下，相信您熟悉，大家都经常使用共享单车，非常的方便。这个共享单车怎么用呢？您呢，先得拿这手机扫，直接上去骑不行。哎，扫完了以后呢，这车就可以骑了。哎，然后呢，您就骑着这辆车到什么地方？到那个地方呢？哎，这个它会有一个程序啊，哎，让您这个把这个账结了。您用这个共享单车，它得花钱啊，钱数不多。共享单车大概是这么一个使用的方式。这位大哥那天带着表弟托付给他的20万元礼金，现金啊，现款，搁在一个包里。然后呢，他就扫了一辆共享单车，把这个包啊就搁在那个共享单车那个车筐里，然后蹬着这车刺儿就奔了这个银行而去。这个事情是在上海市浦东区浦东新区那儿发生的。一路之上啊，嘿，什么事情都没有，大哥呀心情舒畅。你看表弟信得过我，咱是谁呀？咱是大哥呀，是不是啊？表弟托付我的事情那没得说呀，一定给人家整的明白的。哎，老上海的方言，整的明白的，好吗？那位说这大哥到底是哪人，甭管哪人，那天骑着车奔银行，呵，一路之上，哎呀，共享单车还特别的好骑，心情也特别的好。你看一马离了吧浦东区，没出浦东呢，就那个意思。呵，这个骑着车呀奔了银行了。奔银行是奔银行啊，他呀到了那个地方，到路口，他这个一般来说啊，共享单车呀都有专门的停放的地方，您把这车停好了，别到处乱搁。哎，专门有停放共享单车的地方，都有共享单车专门有停放的地方。那么这位大哥呢，也是把这个车呀到了那个离银行不远，他就下车了，把这车停好了。然后呢，他就那意思啊，这银行就几步道的事情，我抬腿就去了，不用把这车骑到银行门口。银行门口没有停共享单车的地方，这儿有，想的挺好，把这车停好了。哎，停的稳稳当当的。下车之后呢，哎，抬腿噔噔噔噔就来至在了银行的门口，进了银行了。那门口有那个工作人员，有那个保安呢，过来打招呼啊，你好啊，请问您办什么业务啊？我办什么业务啊？我办，哎呀，这可坏了，这可不得了了。嗯，那位说这主什么毛病？可能您都猜出来了，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情，立新就干过。想的挺好，到这地方做什么事情，拿着一个东西，甭管拿个包啊，还是拿着什么。等到那个地方，人家问，哎呦，来了立新，干嘛来了啊？哎呀，坏了，怎么意思啊？他进了银行之后问一句，他来银行干嘛来了？存钱啊，20万元礼金呢？礼金搁哪儿了？搁在一个袋子里头，骑着共享单车，他把那个袋子搁在那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头。对呀，共享单车呢停好了，然后人呢，人走过来了，袋子呢？哎呀，大伙明白了，人是到了银行了，他呀把那个袋子放着礼金的那个口袋落在共享单车的车筐之内。哎呀，坏了，赶紧转回头来，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回去再一看，原地一看。

看呐，那共享单车呀还在那儿呢。哪儿啊？早就让人家下一个客户给骑走了。共享单车就这样，你搁的那个地方停好了，下一位来了之后，哎，也是拿手机把这个扫开了，他就骑这车，他就奔下一站去了，就踏实了。所谓共享吗？那问题是他那袋子里那钱怎么办呢？啊，对对对，这个不能共享。嗨，赶紧报警。哎呀，心急如焚呐，火烧火燎啊。哎呀，这还得了啊，警察同志啊。哎呀，真是急死我了。哎呀，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人家表弟真是啊，信任我这个当哥哥的，托付我，让我给他把这钱存到银行，你看看，让我给共享了。嗨，警察说没有共享。那个没关系啊，您别着急。我着急呀，是我们帮您找。但是问题是，说实在的啊，这个找这个下一个骑车这主啊没那么容易。哎，一定是人家另外一位

用了各种的方式，哎，就搜集了各种的信息，就找这位骑车的男子，下一位骑车的也是一位男士，找他，哎，好容易查找的范围一点点的缩小，最终这男子的联系方式，他的身份信息找着了。然后呢，马上警察就给他打过电话去，打过电话去之后啊，这边啊，大哥那边急得跟什么似的，就听啊，哎呦，怎么样啊？怎么样？接通没有？打过电话去之后，哎，很快对方就接听电话。但是接听电话的时候，您注意，这位啊，下一位骑车的男人，听上去啊，感觉啊，呼吸急促啊，什么事儿？您找我干嘛？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什么情况？哎，那位说，这个他怎么了？他正在骑车当中。嗨，那肯定是。警察呢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跟你说呀，你看一眼你这个扫的这辆共享单车前面那车筐里头是不是有一个口袋，对对对，有一口袋，打开看一看，你先把车停路边，把这口袋打开看一看，打开看了吗？看了。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好吗？那位说，这什么情况啊？把那位也吓了一跳。哎呦，跟您说啊，警察同志，这口袋里头有20万元现金。他当时也没数，肯定他是后来知道的，反正他那意思就是有大把的现金。对了，警察说了，这是你上一位骑车那位丢的，您受累，您这车原路骑回来，把这钱给我们吧。好嘞好嘞，您放心您放心。这位说了，他当时啊扫这辆共享单车的时候，他看见在这车筐里头有一个口袋，他没往那儿想，他琢磨呀，有可能是上一位骑车的这个不要的东西。哎，这有这样的，比如说这。

好吗？马上这位骑车好后队变前队，转头就回来了。一个小时之后，这位男子带着这个口袋来到派出所，在民警见证之下，在这位失主这位大哥的面前，袋子被打开了，里面的20万元现金他是一分不少，是完好无损。哎呀，这笔钱是失而复得呀，大哥这个悬了半天的心呐，终于是落了地呀。对民警也是一再的感谢，对那位啊这个热心给捡东西的那位群众啊也是一再的致谢呀。哎呀，那位说听着可是真是啊，哎，这个

俺们闲言少吃，是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20个滨水空间项目今年开工。北京晚报的消息，这个延庆全域开启了夏度避暑季，超过500场活动，持续到8月31号。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你好大主播，2020

0: 事情。于是到了1901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财政部的特工局来担负起保护总统这个重要的使命。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因为财政部特工局高效率的工作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特工局设在财政部国库司，离白宫总统官邸很近，只有几步远的距离，便于随行并且保卫总统。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财政部特工局的执法权限、人员、机构曾经几次进行扩编。1922年，应沃伦·哈丁总统的要求，国会授权特工局组建一支专门负责总统安全的白宫警察部队，并且定名为总统警卫队。这支警卫队穿着正规的制服，属于特工局着装处管辖。他们的任务后来扩大为保卫白宫及其附近的政府办公楼、副总统官邸、在驻华盛顿的外国大使馆和外交机构。美国法律还明确规定，财政部特工局在执行任务时，如果有需要的话，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应当给予支持。因此，财政部特工局在履行保卫职责时，其局长可以调动联邦调查局、各州警察局以及其他的执法部门进行配合。由此可见，特工局都有如此大的权力，那就更不用说是总统卫队了。总统卫队的队员们挑选起来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也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人中的龙凤。再加上他们不凡的身手，世界一流的武器装备，简直是如虎添翼。而且这些人都时刻准备着为保卫总统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0: 学员们对肯尼迪被刺也铭记在心，从而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以及对犯罪分子的那份仇恨。学员在训练中心结束的时候，通常要进行实战演习。1992年6月，训练中心进行了这样一个实战演练。布什总统和他的随从正在与巴拿马总统和夫人参加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的欢迎仪式。在仪式进行中，突然有一群反政府示威人士冲破了由警察组成的隔离人墙，刹那间枪声大作，在催泪弹爆炸的瞬间，特工人员迅速冲向讲台，将两国总统和夫人保护起来。同时，一对从未露过面的反恐人员从附近的活动拖车中冲出来，他们身穿着蓝色的军服，脚上着黑色的作战靴，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手持 MK16 步枪。两位总统和夫人穿上特工人员送来的防弹衣，并且在特工人员严密的保护之下坐进了一辆防弹车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车队在警笛声中驶进广场。这个车队包括总统的专车、白宫随行人员和特工队员乘坐的一些车辆。然而这时总统和夫人只要坐在防弹车里等待特工人员彻底检测并确认安全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您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0: 正是有了总统卫队的舍身保护，遇险的七位美国总统才能和死神擦肩而过。在民众们的心中，这些总统卫队成员是正义和勇敢的象征。尽管他们也出现过一些诸如酗酒、跳槽等事件，使得他们的威望在美国公众心目当中

0: 到总统和食人鱼之间，一面轻声告诉总统赶紧离开，一面不动声色地在水中观察着那条鱼。幸运的是，那条鱼也静静地观察着他，并没有发动进攻。而当总统在另一名保镖的护卫下迅速上岸后，这名保镖才缓缓地游向岸边，并且迅速地逃离海面。事后这位保镖说，在此之前，对于用生命来保护总统，老实说我不能肯定，现在我确定自己将会这样做，对此我感到高兴和安心。当年刺客陶里索拉和克雷佐一起刺杀杜鲁门总统时，保镖们为了使总统不受到伤害，奋不顾身地同杀手展开了枪战，两位保镖身负重伤，保镖莱利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奥斯瓦尔德向约翰逊总统开枪时，是特工鲁夫斯·杨布拉德用身体掩护了总统。1981年3月30日，里根总统结束了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对建筑工会4000名会员的讲话后，狂徒约翰·辛克利躲在门外的记者群中向里根总统开枪射击，特工杰里·帕尔将里根总统掩护在身下，丹尼斯·麦卡锡立即扑了过去，挡住了凶手射向总统的子弹，并生擒了这个狂徒。这些特工都向世人显示着，总统卫队的每一名特工都是保护总统的最后防御手段和屏障。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美国总统的贴身

0: 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你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1: 特工队的保镖们除了在危急的时候保护总统外，还必须细致入微地提防可能危及总统安全的一切事物。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患有心脏病，有一次他在阿富汗访问时应邀参观一个景点，由于阿富汗的海拔较高，参观景点又必须攀登24级的台阶，艾森豪威尔一登上山顶就昏了过去。正在大家手足无措，不知道从哪里能弄来氧气瓶时，为总统开车的保镖立即递过来一个氧气瓶，使总统转危为安。原来这个保镖根据总统的身体状况及当地的地理情况，在没有人提醒的情况下，不声不响地将沉重的氧气瓶背上了山。陪同总统外出时，保镖们也得处处眼疾手快，以免总统受到任何不必要的伤害。有一次福特总统在纽约舒伯特剧院看完话剧后，照例到后台去做礼节性的寒暄。平时很多人在后台飞快地来回走动都挺好，偏偏福特一脚踩在了一块巨大的黑布上，谁知道黑布的下面是一个深达7英尺的坑洞。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总统的贴身保镖马蒂卡文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总统的腰带，拼命地往上一提，把正在下落的总统拉了上来，才避免了一场灾祸。而马蒂卡文却因为用力过猛，西装和衬衫崩裂得不成样子了。事后他表示，难得有机会为这样一位体恤部下的元首效劳，做出牺牲很正常，在特工中具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很多的。白宫侍卫长迪克·凯撒的外貌酷似福特总统，每当他陪同福特乘专机外出，在抵达目的地后，为了总统的安全，他都要先与总统跨出空军一号。那时人们都会误将他认为是福特总统。当有人问他怕不怕被误认为是总统而遭到暗杀时，他则义正辞严地回答，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可见白宫的保镖们在执行任务时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特工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历届总统的高度赞扬，杜鲁门称赞他的保镖既是武艺高强的警卫，又是有才智的学者。副总统汉弗莱在评价他的保镖时说，我从没有见过谁比他们更正直，更有个性。

0: 步就可以跨进室内。为了总统及被保护对象的安全，保镖们有权限制总统的行动，例如不许总统开车，不允许总统一个人外出等，不管总统高兴还是不高兴都必须这样做。如果总统不听劝告，保镖们实在无奈，就会很有礼貌地说：总统先生，我们是国会派来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保镖的职责就是对被保护对象的安全负责，为此保镖的双手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处于临战状态，可以拒绝妨碍这个职责的任何事情。如果下大雨，保镖们宁可让总统被雨淋着，也不会去为总统撑雨伞。第一夫人在接受群众欢迎时，即使两手不方便，保镖们也不会帮他拿鲜花，因为这是保卫安全工作最忌讳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多次要求特工人员替他拿手提箱，特工人员则彬彬有礼地提醒他：基辛格博士，您把手提箱忘在车里了。基辛格只好自己回去拿上手提箱。而约翰逊总统养了一条小狗，他命令特工们替他遛狗，特工们就以这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为由，拒绝了总统的要求。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想了解关于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的其他一些事情吗？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吧。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与首届太空算力大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大会由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组委会主办，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北京邮电大学承办。论坛以“智算无界，天地协同”为主题，设置揭牌仪式、主旨演讲、成果发布和多场平行分论坛，汇聚政、产、学、研、用全产业链力量，集中展示太空算力领域最新技术突破和产业生态成果，共同探讨 AI 时代太空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会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中心围绕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系统布局六大攻关方向，包括太空原生算力芯片设计和研制、高性能超带宽的太空算力载荷、卫星平台与地面验证基础设施、大模型部署和软硬件协同优化、天地一体云平台关键技术研发、卫星应用技术创新和场景验证、贯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和应用全站协同，系统打造太空算力原生产业体系，也为北京抢占太空算力产业制高点筑牢技术底座。再来关注，近日利剑一号遥14火箭顺利完成了发射任务，将八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其中文物01星尤为特殊。这是我国首颗专门面向文物安全监测的遥感卫星，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正式迈入空天一体化、智能化监测的新阶段。传统文物保护呢，主要依赖人工巡查、地方上报及无人机抽查等方式，但这些保护方法普遍存在明显的局限，包括覆盖范围有限、监测频率较低、数据更新滞后等等，特别是难以实现对偏远地区遗址的持续动态监测，因此很多隐性风险往往在被发现时就已经对文物遗迹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啊，文物01星并不是用来识别文物本体，而是用于监测文物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化，依托高分辨成像率、高频次过境观测和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它化身全天候不间断的太空文物巡视员，推动文物保护由事后抢修转向主动前置防护。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洞穴中发现了古代人类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 DNA， 证实了洞穴岩壁能够长期保存人类遗传信息，这为利用遗传学方法研究人类活动开辟了新途径。这项研究是由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国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那报告发表在了英国《自然通讯》杂志。研究人员利用先进的 DNA 提取和测序技术，对西班牙和葡萄牙11处洞穴中的24处岩化区域收集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在54份样本中，研究人员提取到5份有效的古代人类 DNA 样本，存在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团队不仅在葡萄牙埃什克拉尔洞穴一块覆盖岩化岩料的方解石表层监测到了古代人类 DNA， 在该洞穴和西班牙科瓦隆洞穴没有岩料的岩壁上也检测到了古代人类 DNA。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首次证实古代人类 DNA 能够在洞穴岩壁中保存数千年，未来有望通过分析岩壁遗留的 DNA 了解曾进入洞穴的人群遗传学信息。洞穴岩壁可能会成为记录人类活动的生物档案库，为揭示古代人类如何利用洞穴以及探索部分岩画创作者身份提供了新的途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新房装修通风是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人误以为窗户全天敞开，通风越久越好，事实恰恰相反。新房刚装修完毕，墙面乳胶漆、木质家具、衣柜地板等都没有完全干透定型，如果24小时大开窗户，强风直吹墙面和家具，会导致墙面水分快速流失，出现开裂、起皮和空鼓的情况，而木质家具也容易受潮变形和干裂。正确的通风方式是每天早晚各开窗通风2小时，保持空气流通，散除甲醛异味，无风温和通风效果最佳。除了装修误区之外，夏天呀，很多人习惯把生熟食材随意堆到了冰箱里，这也存在着极大卫生隐患。生食肉类、海鲜自带大量细菌，存放时会产生血水、水汽。如果放在上层，滴落的汁液会污染下方的熟食、果蔬，造成细菌交叉感染。而标准的存放法则是生食放下层，熟食果蔬放上层。同时冰箱需要定期深度清洁，清理死角残渣和积水，擦拭密封条，杜绝细菌、霉菌和异味堆积，也避免食材变质污染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干过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围绕谷歌的 TPU 的这个项目

款独立的芯片。那紧接着市场上呢就有这样的传言了，说谷歌呢在向英特尔下达大规模的采购订单，并且呢计划和三星开发新一代的 TPU 啊。虽然谷歌没有正面的回应。

0: 差别还是挺大的，而且各自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和优势。邢科老师首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还是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哈。
0: 嗯，
1: 就是 CPU 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人做广播体操，就一个人去做广播体操。
0: 嗯，
1: 这时候你会发现啊，他会关心你手往哪里伸，脚往哪里伸，怎么转位，怎么跳起来。
0: 嗯，
1: 所以整个这个流程呢，就是由 CPU

0: 就是我们平时做计算呀、做推理呀，这些工作都是他来做。这个 GPU 呢，这个 G 是指图形，就是我们做显示的时候用的。这个是我们早年的时候可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但是呢，英伟达这家公司哈、啊，它把一个图形计算哈、啊，做成了一个接近通用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过去认为通用好像跟这个专用，就图形专用哈、啊，好像是两个对立的面，对吧？我们通常理解可能说是对立的面，但是从技术上看哈、啊，这个通用和专用哈、啊，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的词是 GPU，GPU 跟大型的这个模型训练哈、啊、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两年可能又会听到一些新的词，比如 TPU，还有的叫 NPU 这些概念，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它也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也有点像我们过去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最开始的是手工业，手头去砍东西的，后来逐渐出现了这个流水线，有的工厂每个人在流水线上就是一个站在一个环节上去操作，而不是说从头干到尾。那么我们看到的计算机的发展也是，比如最早是 CPU。CPU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GPU 的活儿干了，但是呢，后来发明图形了之后哈、啊，它俩分开干，就会效率会更高。哎，然后进一步发展的话，那 GPU 有可能进一步可以分化。
1: 你看，邢贺老师通过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个情境啊，不管是做体操，还是说我们跳广场舞、打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样类比了一下，这个 AI 芯片是如何从咱们最早熟悉的只需要解决我怎么做这个动作啊，也就是所谓的 CPU， 到后来我们要解决这种几个人、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咱们统一协调啊，这个动作要一致，到 GPU， 再到现在越来越严苛的 TPU， 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过渡过来的？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回到这个新闻本身了。新闻当中提到了哈，大家熟悉的这家公司谷歌啊，它呢最近围绕 TPU 的这个消息接连不断，特别说到了它推出的第八代 TPU， 把这个训练和推理拆成了两颗芯片。那这又涉及到两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中文词哈，叫做训练和推理。那这两个词放在这个语境之下，它到底是个什么操作？这训练和推理它究竟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它拆开来？
0: 对，这两个词，大家一看就懂，但一理解就不会，因为它的意思哈、啊，跟我们日常理解的意思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里的训练，如果用我们日常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我们在学校里学习这个过程就是训练。这个推理呢，就是工作。我们工作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就叫推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啊，我们去想一想哈、啊。就是我们从生下来啊，到我们现在会工作，中间就有一个过程啊，就是到学校里学个十几年。正是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到了工作岗位之后，我们才会干。那么这个人工智能也一样，人工智能之所以会干哈、啊，它跟我们过去的计算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一个数据训练的过程，也就是说，把人会做一件事的这个方法，最后用数据记录下来。然后用一种训练的方法，让计算机也掌握这个能力。这样的话，计算机就能像人一样去思考、去工作。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过去呢，实际上这个训练和推理哈也是分的，但是这个区分呢是指是过程上的区分，但是用的这个硬件是同一套硬件。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就是说推理的过程和训练的过程啊，它场景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过去哈。那个推理和计算，就整个这个过程，都是由大公司在他的实验室里做的，对吧？谷歌在他的实验室里做，普通人接触不着啊。就是2023年，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爆发之前哈，普通人只在新闻里听着了，这人工智能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玩意儿。就是23年之后，当这个我们可以在 Chat 上面去聊天的时候，发现那个他比人还会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人工智能很厉害呀。这个时候我们才用到它。那么用到它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在工作，对吧？它工作态，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普通人在用的时候，它就在工作。那个实验室里训练出这个能力的时候，它就叫训练，对吧？就或者叫做学习这个模式。那这两个模式呢，就实验室里现在主要是，比如把它训练出来这个能力，或者让它学习到一些更高的能力。哎，在这个网络上推出的时候呢，哎，就是推理，就是我们用它来工作。那么这么样理解的话，就是是因为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哈，我们可以给普通人用的时候，这个才分开了。以前呢，实际上还没有这个场景去分开。那这个分开之后，大家发现哈， 原来啊，在推理的过程中使用的这个计算方式和在训练的过程中使用的计算方式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你才能同步起来。
1: 嗯。
0: 但是当你熟练之后哈，其实你可能只需要前面老师吹个哨你就可以，连老师都不用站，因为每个人都会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原来是需要举旗子的，要演示的，还需要有人拉线把他拉的没有直直的那个队伍。哎，真正到了现场去表演的时候，你发现只要有个吹哨的就行了。这你看看，实际上他的能力和这个方向就是不同的。
1: 嗯，
0: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也一样的，现场计算的时候，它可能更倾向于什么呢？以一个逻辑链条为主，然后再把你的指令放进去，是一个链式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问他问题是一长串，对吧？
1: 对。
0: 问完之后呢，你是又接一个问题，是。

0: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怎么去理解这里的训练，它对应的是学习，怎么去理解这个推理，它对应的是工作。那如果推应到我们的人生上面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大家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的知识，等你走向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在这个岗位上好像有点不适应哈，就是学跟工作它是一定是中间有一个这个磨合，有一个链接的。那才可能过去在实验室里训练的人工智能，它大多是为了学而学，但是真正当人工智能走进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大家对它的要求，对它的需求不一样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真正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为了提高这样的工作效率，可能现在它是需要边学边干，然后把这个能够服务的这个对象去给它服务好。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能理解，把训练和推理拆分开来，其实是为了让它效率会更高，可以这么来理解吗？就谷歌来做这个事情。
1: 对，是。

0: 否则一个商业公司它就没办法持续经营下去啊。所以这是你在使用的过程中或者在工作状态情况下哈，它必须考量的一个问题。你训练的话当然也需要考虑成本哈，但是训练考虑成本它往往是一次性的，所以它的成本可以分摊出去，可能高一点还不是那么重要。这就是首先就是你可以看到训练和推理它的要求就不太一样了。
1: 既然要求不一样，您也说了，这个 TPU 和这个 GPU 啊，他们两个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其实 TPU 它更严格，它可能要求你做同一套动作的时候要严丝合缝。以往它过去可能是一个配角，但是现在好像慢慢的被市场上关注了，尤其被谷歌这样的大公司关注了。理论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 TPU 它更像这种专业的芯片，它的效率会更高，但是它想走到这个舞台中间去跟英伟达的 GPU 进行一个这个不管是这个并行，还是说未来

就实际上要具体来看，就是现在是这样哈。如果按照目前这种直接在电脑上使用这个 AI 来说，你会发现哈，这个 TPU 呢，它很专用，对吧？它只适合一类的这个业务，所以呢，你需要综合一点的情况下，这个 GPU 还是离不开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大公司进行这个高质量的模型训练的时候，GPU 几乎是绕不开的。虽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替代方案，但是替代方案它不能完整的去替代这个原有的方案。那么原因有两条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就像一个刀哈，不只是刀快不快的问题，还有你手艺好不好的问题，就你熟练不熟练。那么对于整个这个人工智能来说，这个英伟达公司不仅仅只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快和处理能力强的一个 GPU，而是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里面有很多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建立在它芯片和它操作系统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

它需要有历史的继承性，这是它短期不行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好几次的，就是说这个芯片它的能力哈，它是有它的长板，有它的短板的，所以它不能替代。但是呢，我可能跟主流的这个技术人员看法不一样，就是往如果更向未来看的话哈，那么类似 TPU 这种方向，其实它有可能也可能成为我们那种，就是说它有替代性。这个替代性哈，不是说它在能力上替代，是因为我们将来哈，你会发现，我们将来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啊，比如说衣服呢，它就是来做成什么，叫做一年四季我只要穿一件衣服，冬天呢，它可以就是给我加热，夏天呢，它可以给我降温，那这个降。

0: 你原来是一个手艺人，他什么都得干，一件事儿要完整的干。现在我们变成了什么？那个有人就是快速会叠那个盒子，对吧？你看外卖里面那个折餐盒的那个人，那个手可快了，1秒钟一个，1秒钟一个，一分钟几十个就出来了。但问题是，你要是没有人给你生产这个餐盒纸，没有那个送外卖的跟你接下一单的话，那你这块没有用武之地啊。所以它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哈，这个合作分化的一个结果。它不能看成是一个直接的替代，是社会发展的时候，你发现它自然的把这个分工更细致化的一种替代。
1: 就是发展到这个阶段了，这个市场需要这样的一种技术的出现啊，然后它就应运而生了，也达到这样的水平，它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技术层面，但是技术升级最终是要走向应用市场，那最终还是要实现商业价值啊，这是从这个。

0: 这种格局下怎么去保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这种姿态，其实谷歌它就是在这个路上走。然后同时邢科老师也说了，它现在的第八代的 TPU 之前可能市场上并没有关注到 TPU 的优势，谷歌就自己在那儿啊闷着头，我先在自己身上先去做实验，一旦市场上发现 TPU 是香饽饽了，那可能我再推向市场实现商业变现，这也是它的一个战术上的考量。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说哈，现在你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说这个词源啊，这个 token 啊，我们说这个 token 经济时代来临了，好像每个人都离不开它了啊，甚至都要为它花点钱买单了。那究竟在算力时代，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的造新浪潮能让我们普通人从中受益吗？ token 时代到来了，那究竟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有时候大家说，是不是就他们那些科技巨头在那儿自己热闹就完了，跟我们的生活会有关联吗？这两件事情邢科老师帮我们怎么链接一下？
1: 首先啊，咱先给个结论哈，是肯定的。
0: 嗯，
1: 如果我们再往十年前看的话，你看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手机哈，你买一个手机，占你月工资的比例是很高的。那时候手机也得2000块钱啊。
0: 嗯，
1: 那时候2000块钱相当于很多人工资的一半甚至更多呀。但是现在手机几百块钱入门级的就有。如果同样你2000块钱已经买了很好的手机，但是2000块钱可能现在相当于工资的1/4、1/5。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哈，整个这个手机就是便宜的过程就得益于什么，得益于很多厂家的参与。现在你会发现哈，最近这十年手机呢就是变成好像一个科技公司它就可以自己造手机。如果在零几年说一个公司说造手机，你就觉得手机就是专门手机公司造的，我们是这种理解的。芯片也是，以前芯片只有是英特尔这种就是那个专门的芯片生产商他才能生产。哎，现在你好像国内你看看，百度也生产，阿里也生产，好像谁都能生产。那这个生产啊，也说明整个这个芯片的这个产业它已经不是一个公司封闭式的发展，而是通过产业的方式大家一起参与的发展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如果说这个产业链逐渐开放的话，那么它整个社会使用这项技术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那么 AI 也是，我们在20年前的时候，互联网也只是一部分人的这个使用的。现在可以说，80岁老太太现在也在上网。那么人工智能，我觉得3年到5年之后哈，就没有不用人工智能的人了，就谁都在用。那谁都在用的时候，它一定要价格亲民才好，对吧？我们天天用，就像用水似的，一个月下来5块钱，那才是好的呀。那但是你现在用这个 AI 的话，你发现有的人在工作时候可能一天就几百块钱就出去了，要是这么用的话，那
0: 好心疼啊。对，
1: 我们是希望哈，这个价格越低越好，对吧？就像我们用水似的，我只能把东西洗干净，而不是说啊，我考虑用多少水去洗。那这样的话，就生活就还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这个智能时代的这个红利。
0: 嗯，也就是现在我们人人都在用的互联网，可能未来 AI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哈。未来 AI 就是如同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互联网一样，可能人人都离不开了。我们现在使用网络如此的便捷，如此的便宜，那也得益于技术的发展，所以

0: 天坛医院呼吸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卜晓宁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肺部健康，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肺纤维化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卜主任，您好。
1: 您好。
0: 肺纤维化这个应该不是个疾病吧？这应该算是个症状是不是？
1: 肺纤维化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病人啊去到医院里面做了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照一胸片啊，更多的时候是照一个 CT， 然后呢大夫大概跟他说了一个这个意思，或者他自己呢看到那个报告上有这么几个字儿，然后呢就会到医院里特别紧张的会跟大夫说我肺纤维化了，肺纤维化了，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描述的
0: 用词，影像学描述，
1: 对，影像学描述的。
0: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肺应该是一个挺润的一个饱满的一个脏器是吧？
1: 是的。
0: 他要是如果影像学说纤维化了，因为很多人就会找各种各样的这个想象啊，是不是都是一片一片的，或者一桶就碎了的那种感觉啊？是这意思吗？
1: 实际上肺纤维化呢，它就是我们的肺的支撑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解剖的结构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鼻腔呢、咽喉到气管，然后到支气管，很多级的一个分支，最后呢到肺泡。肺泡打一个比方来说的话呢，就像一个个的小气球。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左肺和右肺有成千上万个这种小气球，那么每个小气球之间的连接结构呢，我们叫做这个间质。那么间质这块呢，如果受到外伤以后、创伤以后引起的这种过度的这种炎症反应，引起了一些瘢痕以后，我们就叫做间质改变。那么这种间质改变到了中晚期的时候，我们一般就叫它纤维化了。那我们在 CT 上就可以看到呢，一个个呢就有点像马蜂窝似的这种表现，一个蜂窝一样的。我们正常的话就像您说是比较润的，就比较干净的，没有这么多马蜂窝，但是一个个出现了这种马蜂窝了之后，我们就说往往说它是纤维化了。
0: 哎呀，这个纤维化还有很多人会有一种，比如说大家不熟悉啊，就去听这个各种，比如说老人呼吸的声音，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你听他那个吸气儿啊，跟那个拉风箱一样。还有人听着那个特别那个憋气的那种声音，说这是不是纤维化呀？
1: 纤维化其实确实在听诊的时候它有一些特异的声音，但是咱们经常说的拉风箱的声音啊，实际上是我们哮喘还有慢阻肺这种气道疾病的时候，它容易有这种拉风箱的声音，主要是因为它呀气道不通畅，然后有一些气管的痉挛，另外它气道里有一些分泌物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种拉风箱的声音。那么这种刚才提到的纤维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医生去拿听诊去听你的肺部的时候呢，听到的声音的话，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医学术语叫做爆裂音。
0: 爆裂音，
1: 叫爆裂音，就是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有点像冬天我们踩在雪地上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是这种的声音的话，我们就听到之后啊，我们知道这个肺有纤维化了。
0: 你看这都是专业术语，我们就是经常看那个听声啊，什么罗音、干罗音什么之类的哈。
1: 对
0: 啊，基本上这都是专业词汇了，我们老百姓不用懂，但是我觉得医生通过听诊器，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说现在影像学非常的发达哈，基本上从影像学上边是不是就能够确诊这个肺纤维化了？
1: 对，一般的话，其实我们老百姓说的纤维化，有可能是就是各种间质性肺疾病到中末期的时候，它都可以出现纤维化。还有一种最常见的类型就是找不着原因，叫特发性的肺纤维化，是这种的。可能我们老百姓说的更多的就简称它叫肺纤维化了。
0: 所以它就是好多病的一个症状，是吧？
1: 对，
0: 就是它的症状是一个，从影像学上来说是一个纤维化，
1: 就是它到实际上比较晚期了，
0: 比较晚期了。它如果要是到最后发展的不太好的话，您刚才说它是有这种马蜂窝的这个症状，它最后影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通气能力越来越差是吗？
1: 主要是还是影响的一个就是最主要的是换气的能力。
0: 换气的能力，
1: 对，我们的肺呢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通气，一个是换气。通气功能的话呢，它会影响的比较小一些。那么什么影响通气呢？像我们一些气道疾病，我刚才提到的慢支、慢阻肺、哮喘，它比较影响通气。那么形成马蜂窝这种间质这块的时候，它主要还是影响换气。就是气体进到肺里面之后，再换到血管，换到血管这一步骤的时候，它主要影响这一块
0: 这一部分啊。那如果它不受控制，继续恶化下去啊，那就是老百姓会说，那我们这人会不会到最后真是缺氧？ 最后离世的这样的。

0: 是的，就是病人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如果真的到了一个终末期的小源化的病人，他的缺氧会很严重，因为它变硬了以后，我的氧气达不到全身各处去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低氧的症状，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各个脏器，它呼吸会很困难。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病人的话，到最后确实是很难受很难受的，这口气儿出不来。
1: 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说，哎呀，现在不是技术特别的好吗？有呼吸机啊，气管插管，它怎么还是吸不进去？就是您说的那个是通气的这个问题，
0: 是
1: 吧？是
0: 的，就是到我们中末期的这种显微化的病人的话呢，我们就是有一些呼吸支持的技术，但是可能大家也了解一些，比如说这个病人的话，像是有痰比较多的时候，如果他真的咳痰无力影响到他了，我们可以通过插一个气管插管，然后我给他吸痰，可以改善这些情况，就治疗效果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真的是一个中末期的显微化的病人的话，他这个缺氧很严重，这个气出得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医院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给他做气管插管这种机械通气，就是有创的机械通气了，因为插管以后也缓解不了，帮助不了他的这个肺的这种换气的这部分，
1: 换气能力，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肺，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每吸一口气，我们的肺是要膨胀的哈。
0: 是的。
1: 那到最后那个纤维化，是不是我们这个气都这个肺都动不了的那种状态？
0: 您说的特别对。其实像纤维化的时候，它就影响了我们肺泡的这个膨胀的能力。它就是在中间的这个每个肺泡跟每个肺泡之间的这一块的话呢，它都变硬了。变硬了之后，我们这个到最后，我刚才提到它主要影响我们换气能力，但太严重的时候它也会影响我的通气能力的。那它的通气能力的不是阻塞性的通气功能障碍，而是限制性的
1: 限制性
0: 的通气功能障碍。肺泡之间的话变硬了之后，它让肺泡打不开了，是这样的。
1: 是，就是让我们老百姓说这像一个气囊球囊一样，它其实没有那么多弹性和力量了，是吧？
0: 对，你说的很对。

0: 很多人特别的关心，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肺如果真的发生一些间质性的疾病，它是不是在病程当中也是一步一步走向这个纤维化的这个过程的？
1: 对，肯定任何疾病的话它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所以对于这种肺纤维化的话，我们还是因为它发生的年龄啊，总的来说还是在50岁以上，就是很少说一个人的话纤维化在很年轻的时候20-30岁就纤维化了，所以一方面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提倡它一个早发现早治疗，可能对于50岁以上的话我们可能要养成一个定期体检的一个习惯，尤其是有的时候就是到一定年龄之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有可能在胸部这块的话我们也比较提倡做一个 CT 的检查，可能对于细微结构的观察比胸片来讲更加的清楚一些更清晰一些。那么真的如果一旦真的确实发生了一个纤维化很不幸的话呢，我们的治疗目前呢也是有一些手段的，就有一些这

0: 那可能也能从中获益。
1: 嗯，
0: 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流行的，我们强调一些康复锻炼，就是康复这种总体的综合的，这里面包含了他的运动啊，包含了他的营养啊，包括心理的调节。因为一般到了中末期小样化的病人的话，心理负担也是很重的。
1: 嗯，他会觉得压力特别大，是吧？
0: 对，他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慢性病，尤其是在跟他讲我们治疗药物比较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他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就是到最后他会发展成为一个身心疾病，不仅仅是躯体的疾病，他心理上也会有一些障碍。
1: 嗯，比如说有一些抑郁情绪、抑郁症出现，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哎，那很多人会说，卜大夫，那您看，您一方面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就是如果我们在这纤维化没有出现之前啊，发现比如说有一些间质性的疾病，上回您讲过了，这个作为积极治疗的话，能不能够不让我们这个愈后就直接到了这个纤维化里边，能够阻止它呢？
0: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阻止的。
1: 嗯，
0: 如果它确实是已知原因的话，我们一定要去除原因。
1: 嗯，
0: 那我就举刚才我们提到，上次我们提到的鸽子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鸽子肺引起我们过敏性肺炎来讲的话，其实它也分为不同的类型，急性的。可以是就是我脱离了这种过敏源，我离开这个鸽子的环境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病治好了。
1: 嗯，
0: 那么亚急性的话，我需要借助一些药物。
1: 嗯，
0: 但是如果长期的我发现的很晚，慢性的时候，那么已经到了显微化阶段了，确实就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了。
1: 嗯，
0: 所以早期发现早期切除这种就是这种危险因素的话，对于我防止走到最后显微化这一步的话，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很有好处的。那还有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卜大夫，这个显微化的这个程度现在已经开始了哈。比如说是一个显微化的这个患者，他会问说，比如说这个显微化可逆吗？就是我能不能回到原来最初的那种充满活力的肺呢？
0: 显微化的话，就是如果一旦真的成了显微化了，它已经表现为这种变硬的结构了，这种的话，我们目前还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药物能够帮助把它逆转成为一个正常的肺。我们现在的药物的功能很大程度上还是就是不让它进展的太快，不让它其他好的肺的话呢继续显微化，是这样的。已经形成的可能我们目前没有特别好的药物，
1: 而且只是让它这个进展变慢。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听您的意思是说，它走向这个全部的这种显微化，严重的显微化是不可避免的，只让这个过程更长一些。
0: 是的。

0: 同时很剧烈的这种活动啊，体力运动量很大的情况下的，他的生活质量呢，影响应该不是特别的大。
1: 所以其实还是慢慢通过药物来调理啊，慢慢来治疗。效果目前怎么样呢？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药好像不是特别的多哈。
0: 对，药物这块的话呢，我们目前现在上市的，在咱们北京地区的。

0: 污染的这些问题的话，目前这方面的话没有一个确切的说很明白，说确实空气污染能够对我们的间质响应化能造成一个很确切的这个因果关系，里面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明确的一些证据。对，
1: 另外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现在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可能老龄化啊，这老人

0: 看，相比较胸片来讲的话，对于我们间质的结构会看得更清晰，
1: 更清晰，
0: 对于早期发现还是有好处的。
1: 那就是说，如果一旦发现了啊，那可能还会再做一些更为多的一些检查，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这个再说。但是作为这种筛查、这种普查来说，是还是有必要的，是吧？
0: 对，对于年龄大的。

0: 就看不出来那个
1: 看不出来
0: 这
1: 个哦，所以我觉得真是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还是很好，但是到了后期我们知道这个病目前还是有一些药物可以来治疗哈，
0: 是的是的、
1: 啊、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嗯、当然了还提到了说最后的这个器官移植也是一个也不错的办法，挺好的办法，能够改善这样的这个症状，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远离这些像烟草啊、
0: 嗯、
1: 包括您刚才一直在提到的养鸽子呀、
0: 嗯、
1: 那就是刚才上回您也说到了其实早期症状不明显，如果只有气短和咳嗽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警醒，就是我们脑子里边的绷根弦会不会是肺间质病而不是普通的像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话、
1: 嗯、
0: 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它就是症状上面我们来判断的话呢、
1: 嗯、
0: 特别的难，
1: 特别难，
0: 就是我这个症状的话可能跟感冒的症状和我们肿瘤的症状、
1: 嗯、
0: 甚至于跟我们气管炎的症状、
1: 嗯、
0: 和我们间质病的症状啊我们都不太好区分，就症状没有太多的特异性、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嗯，
1: 只能是通过一些影像学检查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血的检查才能够去最后区分，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高危的因素家族史哈，脑子里边绷根弦上医院的时候可以做、
0: 嗯、
1: 要求大夫做一些检查，是吧、嗯、
0: 其实如果大夫不给你做 CT 的检查的话、
1: 嗯、
0: 如果比较严重的或者是比较明显的话、
1: 嗯、
0: 我们在胸片上也能够发现异常，对、
1: 哦、
0: 也能够发现异常、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大夫的话呢他会习惯性的先照一个胸片、
1: 嗯、
0: 因为胸片相比较 CT 而言它的辐射还是
1: 小
0: 的，小、
1: 嗯、
0: 对，而且它的经济上面的也便宜一些、
1: 嗯、
0: 我们胸片的话如果没有完全很正常的话、
1: 嗯、
0: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做 CT 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胸片有异常呢我可能下一步要做一个 CT 的检查。
1: 嗯, 嗯，行，这是我们大致了解了哈、
0: 嗯、
1: 这个检查的情况，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讲了讲肺纤维化的有关话题，希望您有机会常来、
0: 嗯、
1: 好吧，
0: 好、
1: 嗯、
0: 谢谢，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五和零。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本市发布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北京中考成绩公布。
1: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

0: AI 智能播报或详细模式，就可以自动启用地质灾害语音提醒。
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醒，当前正值汛期，山区地质灾害高发，市民进山走山区道路出行之前，请及时的开启该预警功能，密切的留意实时的降雨预报与地图安全语音提醒，途经林崖、陡坡、山谷路段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0: 首都机场发布消息，暴雨可能对10号、11号的航班起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联系所乘航空公司了解航班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如所乘航班因特殊天气出现异常，旅客可通过首都机场官方微信小程序或 APP 的航班退改签功能模块，了解首都机场主要运营航空公司的退改签办理流程。
1: 市体育局昨天也发布了通知，要求橙色预警区域暂停举办大型体育活动和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以及户外体育类培训，并且做好相关人员的安全疏散工作。红色预警区域呢，停止一切有组织的室内外体育赛事活动以及体育类的培训活动。
0: 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系统昨天开通，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时公布了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情况，供考生进行志愿填报参考。根据日程安排，今明两天各相关学校进行专业加试，13号到17号考生填报志愿，7月中旬至8月上旬中招录取进行。
1: 今年中招录取按照提前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三个阶段进行，被前一阶段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一阶段的录取。考试院提示呢，具体填报的时候，考生要注意保持梯度，也就是说从高分向低分拉开分数档次，前两个志愿可以选择理想的学校，报的稍微高一些，随后

0: 长的核心动力。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提出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十八项量化指标。
0: 在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

0: 地方是可以选择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叫车的。
1: 记者又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北京市交管局西城交通支队西外大队，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情况需要联系执法队。
2: 别太长时间了，别超过一分钟最好。
3: 不超过一分钟，那是就不会被拍吧？
2: 不一定，对这个您得咨询那个执法站那边，因为还是现在电子头他们这边交通队不是咱们这儿拍的。
1: 记者又联系到西城执法队，工作人员明确，公交车站附近是不允许停车的。
4: 是不行的，你这公交车站就是专用的，不能社会车辆占用。
3: 滴滴平台它是显示可以在那限停一分钟的，那个位置是可以的啊。
4: 对，您问问平台好了，不，那一是法规不是他们定的，二呢，我们反正也有司机反映，说是那是能就。不仅是公交车有，也有别的，说停了是平台报销，不是说法规能让那停，明白吧？
1: 记者也就相关问题致函北京市交管局，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回复。公交车站是否能在非高峰时段允许出租车、网约车短暂停留，即停即走？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

0: 如果您
1: 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

0: 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1: 半河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

0: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1: 十号

0: 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

0: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1: 我们将把总书记

0: 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

0: 5.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

0: 宫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2: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桂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

前部署，地面公交方面加强山区公交线路舆情和道路监控。受预警影响，今天市郊铁路 S32 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明后两天这三条

0: 并对排水设施开展了巡查维护，与368座地铁站及重点医院、养老机构建立了点对点联系，安排了3组工程抢险队24小时备勤。目前集团正紧密跟踪天气变化，将根据雨情动态调度，全力以赴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1: 新闻广播消息，平谷区昨天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晚上7点，平谷区已经转移1971人，涉及55个村645户，同时设置5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已启用华夏。

0: 救援总队下达跨区域增援命令，组织第一批次四队200人提前进驻怀柔、密云、平谷、房山四个重点山区。
1: 据北京日报消息，目前民政部门已经完成全市600多家养老机构的全覆盖排查，梳理建档近200家涉汛风险机构，并为高风险机构量身定制一院一厕防汛方案，同时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机制，保证全天候通讯畅通，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响应、早处置。
0: 新闻广播消息，截至今天凌晨，从卫星视角看，超强台风巴威

0: 带京举办。本届百花奖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打造覆盖全城的光影嘉年华。北京也因此成为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两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每一盏光影映照拥抱春天的渴望。
2: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时隔64载，百花奖重回出战之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了本届评奖情况。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9个奖项，

0: 供坚实支撑。
1: 我们推出百花奖专项优惠活动，把观影福利延伸到整座城市。我们制定了5条百花主题精品的漫游线路，把电影场景与朝阳地标

0: 的市集，让大众电影盛会走出场馆，走进城市公共空间。
1: 本届百花奖期间，北京市还将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系列活动，联动全市40余个

0: 商圈，真正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
1: 近日，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完成竣工联合验收，已全面启动展陈布展施工等工作。中国长城博物馆坐落于八达岭长城脚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核心标志性工程。据负责人介绍，项目计划七月底完成展厅装修相关工作，八月底完成布展工作。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7月2号报道了北京西站部分出租车停靠在公交站点等候揽客，挤占公交停靠空间，影响公交车正常进出站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有市民反映，北京北站也有类似问题，网约车停靠在公交车站，高峰时段造成道路拥堵。对此，多位网约车司机表达了委屈和无奈，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追踪报道。
1: 市民夏先生每天乘

0: 乘客也会在这里上下车。记者随机采访到一位乘客，他表示在这里上下车更方便，节约时间。
1: 你找停车位上下车点，那么也不好找。

0: 后续路径的差异来判断。
1: 据介绍，可能的影响因素有四个，一是登陆之后还有持续的水汽供应，二是台风北上之后可能会与冷空气相遇，三是台风北上的过程中在某地的持续时间，例如受到了太行山脉的阻挡，就有可能移动缓慢并且停滞，从而带来持续的强降雨，四是地形的抬升有可能放大水汽输送，提醒公众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
0: 从云图上看，巴威环流直径超过1200公里，云系覆盖面积近94万平方公里，这个体型啊巨大，相当于9个浙江省陆地面积。预计到11号，浙江、福建迎来最强风雨时段，将有成片暴雨、大暴雨，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
1: 12号开始，巴威减弱后深入内陆，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已经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在昨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等区昨天也都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1: 昨天夜间呢，我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

0: 门头沟、房山六个区，现场指导山洪沟道巡查，开展技术支撑工作。
1: 按照市消防救援总队防汛抢险救援预案，全市消防救援队伍昨天提升战备等级，1.6万消防员进入二级战备状态。
0: 全市消防救援队伍进入防汛二级响应，丰台、怀柔、密云、顺义、平谷和房山六区消防救援支队进入防汛一级响应。昨晚已经组织第一批次4队200人提前进驻怀柔、密云、平谷、房山4个重点山区。
1: 那如果突降暴雨，驱车在外的人员如何第一时间了解到地质灾害风险提示信息呢？市规划自然委与高德地图达成合作，上线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语音播报功能。当车辆行驶到山区隐患路段前方约500米到1000米的时候，高德地图将播报语音提示信息，告知路段的地质灾害风险以及汛期通行注意事项。
0: 车主在高德地图 APP 导航设置中将导航播报切换为 AI 智能播报或详细模式，就可以自动启动地质灾害语音提醒。
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醒，当前正值汛期，山区地质灾害高发，市民进山走山区道路出行前，请及时开启预警功能，密切留意实时的降雨预报与地图安全语音提醒。途经林崖、陡坡、山谷路段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0: 再来关注首都机场发布消息，暴雨可能对10号、11号的航班起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天气情况，及时联系所乘航空公司了解航班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如所乘航班因特殊天气出现异常，旅客可通过首都机场官方微信小程序或 APP 的航班退改签功能模块，了解首都机场主要运营航空公司的退改签办理流程。
1: 市体育局昨天也发布通知，要求橙色预警区域暂停举办大型体育活动和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以及户外体育类培训，并做好相关人员的安全疏散工作。红色预警区域停止一切有组织的室内外体育赛事活动以及体育类的培训活动。
2: 就是严阵以待迎战台风巴威，我们要以底线思维来守护万家的平安。那除了相关部门的这些作为哈，我们还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各位居民，因为大家都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责任人，一切你习以为常的街道或者是你熟悉的场景可能都会因为台风变得暗藏风险，所以在强降雨期间，大家呢尽量还是减少户外活动，更是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这些隐患区域去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就是老旧房屋呢，咱们想一想办法哈，做好这个防漏雨啊、善盖这样的措施。这个降雨可能还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那么户外的时候就不要在高大的建筑物、广告牌或者是临时搭建物以及大树下方来停留了。
0: 好，北京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系统昨天开通。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时公布了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情况，供考生进行志愿填报参考。根据日程安排，今明两天，也就是7月10号到11号，各相关学校进行专业加试。13号到17号考生填报志愿，7月中旬到8月上旬中招录取进行。
1: 再来关注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透露，北京接入全国财政电子票据公共服务平台

0: 都能成为大家灾后重生的底气。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据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禁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网络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体育运动员、抗洪救灾村干部等被网暴案啊等多起典型案件。
0: 此外呢，在群众所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公安部积极会同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公开曝光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移动 APP 470款，下架整改不到位移动 APP 139款，同时加快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在互联网平台和政务、金融、交通、文旅、考试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持续发挥个人信息保护和社会综合治理效果。
1: 还是来自公安部的消息，今年6月底到12月，全国公安部门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

0: 刚刚是今天白天的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是80到100，空气质量二级良。
0: 今天